0: 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4: 来，早间8点钟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5: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
4: 对，有听众说好像没有修路啊。
5: 他说除宁快通到乌一这一节一路畅通，没有修路的耶。
4: 除宁快速通道到乌一，
5: 他应该是正好错过了修路的那一节。
4: 他说的是从旺角花园这一节啊，那就是往乌一方向走，永叫什么什么路啊？安宁路，快通局部园过来，确实没有修路的，
5: 是。
4: 滁宁快通唯一修路路段就是在刚过滁州大道那边，
5: 对的，
4: 从担子进滁宁快通那地方修了一节，
5: 他应该会一节一节修，会不会修到您说的那个地方？
4: 30-40米吧，
5: 也不好讲，对吧？
4: 那这边有个小区啊，
5: 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4: 没人入住啊？这小区、
5: 哪讲的？你这都能看出来
4: 没空调啊？
5: 有可能是
4: 谁家好小区没有外机空调啊？
5: 自发热
4: 、
5: 不是叫什么恒温系统嘞？
4: 哇哦，
5: 那不得了的哦！
4: 天气34几度，
5: 不是那恒温系统就是夏保凉冬保暖啊？
4: 不可能！
5: 我讲的是那房子也卖多少钱？
4: 窗户都没有
5: 啊，那就完全没交付呢。
4: 好大一个落地窗户啊！
5: 这个密度太高了，我说实话，我看到这样的楼我是害怕的。
4: 这是什么小区啊？
5: 这要是下班上个电梯，上班等个电梯不等死的啦？
4: 快通的什么小区？不知道各位？
5: 不知道啊。
4: 有人说这个车主在群里面吗？
5: 一开始他是收敛的，
4: 气死我了。
5: 然后呢，老胡给他就说没事，你有什么你就讲吧。
4: 对，
5: 然后开始了。
4: 我都变过来了，他非要硬挤两个道，非要走一个道走。
5: 我不变道，他也不驾速。
4: 就是的。
5: 不是开个也没有奔过我，
4: 我是
5: 这么人品。就是对方是开电车的，结果他也没有刺过你 ID4 是吧？这个我们也这跟什么车也没有关系，但是确实就是你不变道，你不加速他不加速，你加速他加速，你变道他变道，这种情况是怪奇怪的啊。
4: 会不会就是觉得你有点帅？因为早上开车，他现在目前这位车主大众车主就发了一条抖音，我早上开车看到一个男的，我一个
5: 好帅哦，跟巅峰时期的我不相上下。
4: 我就想追着他，我就想判个真脸，就一没拍到，他开车技术也厉害。
5: 行。这个老胡帮你做这个梦，你开心了吗？
4: 好多了是吧？
5: 并没有，
4: 好多发红包吧。
5: 我跟你说，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的。你用这种话来哄男的，一点用没有，你知道吗？女孩子可能还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好吧，我原谅他。
4: 脑子突然就短着了，
5: 谁能不为我的美？

0: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来8:25了，欢迎各位锁定啊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来跟听众，哪个听众叫三两是吧？
1: 嗯嗯，对，
0: 喝酒只能喝三两，那一桌小孩那一桌。
1: 他说中州国际附近哪有出租热切割气瓶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有没有知道呢？
0: 开心一家人，你有没有这块？
1: 它是
0: 切割气瓶，
1: 哎，不是气体。
0: 它需要热切割气瓶，还是热去用切割去切气瓶？它是
1: 出租热切割气瓶，应该我理解是一个气瓶，
0: 应该是一个气瓶。
1: 对，这个气瓶它是能够、
0: 作为热切割使用的。
1: 对对对，
0: 我在一款丧尸的游戏里面曾经做过此类的武器。
1: 嗯吧，有没有知道的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我们
0: 或者留电话号码，你有身边有？我来搜一下，搞不好车车友群有。
1: 对，
0: 我来，没有。
1: 还真没有，这算比较冷门的了。
0: 气瓶，
1: 我上次搜什么的居然都有。
0: 气瓶也有，
1: 身上带
0: 氧气瓶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这真冷门。
0: 冷门。
1: 三两，你要么留个联系方式呢，好不好？我们问一下，问到了以后告诉你啊。
0: 有一个听众说，这个楚林快通今天堵车吗？今天说实话，虽然在修路，但真不堵。
1: 对，比昨天强太多了。也不一定吧，
0: 我感觉是。
1: 但是呢，10039说了，其实能走，就还是有一点点些许便利的
0: 感觉。
1: 我明天已经打算绕行双城路、双营路了。哎，聪明，
0: 双营路
1: 。
0: 有没有人就是路过的问一下，你们是不是秀啊？
1: 是不是？你以为是我比较秀好吗？我秀了这节，还要秀下一节。
0: 你搞个牌子。
1: 牌子估计有。
0: 你看，滁州是那个绥芮路上面，就防止你们这些人闯进去
1: 啊、
0: 把路全封上了。
1: 哦，这在有的人眼中叫懒政哦。
0: 有人说了，进去之后啊，我才发现了，哎，这个地方堵车了，
1: 对，我出来不来、
0: 啊，
1: 你不如全部封。
0: 哎，我还丢逆行，这个哎，好多票，封上了，对，满足你们。那去儿童医院怎么办？
1: 不讲了吗？绕行啊！上次不是给了大家绕行方案了吗？从西建路到这个儿童医院、
0: 啊。算了吧，我从西路直接上南京吧，这。反正这不是一样了吗？南京市儿童医院滁州分院。
1: 啊，对，
0: 南京市儿童医院，
1: 南京市的儿童医院，
0: 一家。
1: 对，讲起来是一家、对吧？但是有人还是愿意去南京，从西建路转醉翁西路嘛，去南京儿童医院嘛，啊，去儿童医院滁州分院
0: 啊，滁州分院，
1: 哎，对，肯定有办法的，他不能让孩子就医有问题、啊。
0: 小路走，估计
1: 对对啊，
0: 可以走啊，放心，肯定能进去。
1: 还有人说这秀什么啊？这搞那么大的阵仗，是地下通道哎，
0: 地下通道就是从以后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就没有斑马线了，
1: 哎，
0: 我们可以畅通的甩起来跑100码啊，不，跑50码，
1: 不会吧？
0: 这城市道路都是50，
1: 关标
0: 50。
1: 好的，来感谢豆豆哥啊，说有，然后推了一个名片，工业气体，你能不能给个号码？因为这个名片不管转发。
0: 对，哎呦，啊，我有他微信。
1: 有啊，哦，那加吧，巧了巧了。
0: 哎呦，这估计是听众，几群？三两29群。
1: 三两啊，
0: 我看到了。
1: 哦，是的。
0: 来吧，宝贝。
1: 哦，这工业气体的就是，那搞不好老开还真管了。
0: 不知道。
1: 来，老开来了。看看是不是说这个的？
0: 他肯定不是的。
1: 哦，
0: 先听了语音嘛。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今天有没有活干啊？
2: 不正万一，周二早上
1: 有活，这个机器人。
2: 包个筐，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走进九一路，上杭州路，现在在这个九江路，这个在九江路这边
0: 啊，
2: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啊！
2: 到人家单位了，要干活了，要起活喽！
0: 我的妈！
1: 我的天哪，好开心啊！
0: 我看查了一下，我跟这个工业气体聊天记录是停留在2024年4月19号，
1: 可以了，
0: 上午11:58，
1: 你还跟他聊过天啊？
0: 听众嘛，肯定是听众，要不然不至于的。
1: 也有可能是，但是他不在群里，是吧？
0: 哎，我给他发条信息之后，他没反应，
1: 把你拉黑了。
0: 拉黑我就给他说，我就不发他了。
1: 那你也没别的选择，真是的。
0: 有的时候啊，真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有些听众啊，就我一直听你们狡辩啊，是吧？对吧？办了个事儿，然后给他发，我要去给他发个截图，他说哎，拉黑了，漂亮。然后
1: 不是，他可能以为这个号你不用，
0: 清除僵尸。
1: 我也帮他
0: 僵尸粉，对吧？
1: 哦，但是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扫码什么测一下你多少人
0: 有没有什么拉黑，
1: 不要搞，我真的超尴尬。我之前单位领导也被我删掉过的，
0: 哎，
1: 真的超尴尬。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就是你管他删不删你呢 ？I don't care， 不重要，就是不要看什么单删，他删你就删你。就像我发朋友圈，你爱点赞不点赞，对不对？不要那么纠结。但是你那个东西你扫了以后，他会莫名其妙删除一些你根本不想删的人。你像之前我的同事，
0: 后来知道，还有
1: 好尴尬，
0: 还有领导
1: 啊，对，你们吵死了，你都不知道。报告领导，不是我删你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他领导说，那小外
1: 援，不要好了，
0: 敢删我卫星啊！
1: 你一点都，我看你一点都不想上进，跟你讲。
0: 虽然是我已经把你删了，但是你删我呀。
1: 就超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领导还好，因为能见到面，有个机会能解释。就最惨的就是已经离职的同事，他肯定心想：月姐怎么这个样子哈？我不在这儿，你就把我删掉了，我超尴尬。
0: 在的时候对我也没怎么样。
1: 就是啊，那也不就是因为在的时候对我不怎么样，你走的时候才不会删啊。一般虚伪的人他就会一直虚伪下去。你活的还真的是，我这边走你这边给我删掉，真不是。嗯，
0: 这个通过这个广播啊，万月向所有他被他删的人啊，
1: 不是被我删的，
0: 磕一个。
1: 其实说实话不重要，
0: 莫名其妙的。
1: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很可恶，而且你是在 N 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发现，
0: 因为这东西是潜移默化，你根本不知道。
1: 对，你根本不知道，你就觉得哎，跟这个人怎么突然间没有互动了。
0: 建议各位不要去用什么亲啊、僵尸粉啊，
1: 就是
0: 测一下。
1: 对对对，测他干嘛呢？是的，
0: 你这辈子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拉黑了，你就拉黑再删，
1: 拉黑拉黑呗。对，有多大事儿呢？
0: 你们的微信能有多少人呢？
1: 是是是，你像老胡微信那么多人呢，又怎么用呢？
0: 我五万个人
1: 借个钱，没一个理他的。不相信借试试。
0: 我借钱的话算非法集资，
1: 就是了。
0: 1054邱友群每人给我1块钱。
1: 嗯，对，你老早就做过这个梦了。2018年的时候
0: 就有4万块了，
1: 就有邱友劝我们了，说你俩怎么那么想不开啊，真是的。我说我们是想的太开了，
0: 就舍不得听众啊。
1: 啊，来来来，
0: 080说这个热切割气瓶就是氧气瓶和乙炔。
1: 老
0: 开
1: 真有，真的哦，那没关系。
0: 错过这个没事，有听众也发了，我们这个先让各位问问吧。小唐说这个听
1: 你
0: 听
1: 听
0: 听听，
1: 才到10级。
0: 我看一下。
1: 哎呦，
0: 你是在山里面吧？
1: 这信号是太差了，但是看周围建筑又不像。
0: 山，磨盘山，10级那边确实是山。
1: 10级也受磨盘山影响。
0: 那一块区域都叫磨盘山。
1: 哦，那
0: 都拉了山山路啊。你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信号屏蔽啊？
1: 对啊，你这也太糟心了。
0: 我去10级钓鱼没有。听过广播不能听的呀，
1: 我们去哪不也经常要路过市集吗？没遇到这种情况。
0: 对，市集没遇到过啊。
1: 所以是你小林的问题。来，打开你的这个 Siri 啊，不对，打开你的语音交互。
0: 是吧？
1: 小林，小林
0: 在呢。
1: 你怎么的啊？你不着吗？
0: 住口！再搞我调102.0啊！
1: 爱咋咋地，我跟你说。
0: 我看一下，这清欢说他的收音机可以。啊，兄弟，您是
1: 他应该是网络
0: 收听，
1: 对。
0: 小汤呢是用的 FM 传统收音机，没想小武林还有传统收音机呢。
1: 你这话讲的是呢，不减
0: 费啊。国货之光，
1: 对，点赞点赞，这是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什么？
1: 干嘛？
0: 哦，小伟阳教我们怎么看。
1: 哦，
0: 跟小伟阳，我要那一个一个试，我给他发消息。
1: 闲的，我跟你讲，你月姐这样性格的人就不可能，你爱删不删，我真不在乎。
0: 对，
1: 真的
0: 不
1: 真不在乎。对，有人说那频繁的更新朋友圈，就别人不点赞你开心，爱赞不赞，我发只是为了记录，真不在乎。但有的时候确实赞太凶猛了，有点尴尬。就我同样一个内容，我发朋友圈的和发抖音的，我抖音的赞还没有朋友圈的1/10多。
0: 那正常。
1: 好尴尬啊。
0: 小伟阳说什么？
3: 就想看对。有没有把你删掉？你把聊天对话框打开，然后点个转账。
1: 不可能，
3: 转账的时候如果它上面有名字，它比如说它3个字，它会隐藏2个字或者隐藏1个字。如果上面没有名字，那就说明它已经把你删掉了。
0: 那婉月这个是把你删掉了吗？
1: 没有啊，就是2个字它会隐藏掉1个字嘛。如果说你是
0: 后面什么
1: 万月月，那可能就也是这样。不是啊，它就把你

0: 信隐藏掉。如果你是大额转账的话，他会让你确定转账人的信，让你输入真字。哎，对对对，怕你转错嘛啊。这个我知道。哦，就是把我删掉的人转账的时候，就不是转账给万月，而是转账给
1: 问月，
0: 就什么都没有。
1: 新月。
0: 嗯，哎，那怪开心的，肥水都不流外人田。
1: 新皓月，
0: 都到我们单位了。
1: 对，这两个字肯定，这两个字肯定没了，但是只有一个字，就月括弧新月括弧。
0: 哦，
1: 这样子。
0: 就我也怪，但太费事了，我还要点开看。哎呦，
1: 哎，
0: 就是。
1: 万月不会转账的。
0: 对对，我疯了，
1: 只有给万月转账的。
0: 对，我还用这种方式测试你有没有办法删了，他真不配，真的。
1: 小杨，你要不转个试试？转
0: 这样，小杨，我先把你删了。然后你看你能不能转过来。
1: 你转的时候你要记得不要把金额那块填成你的密码。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密码几位数？六位数是吧？
0: 六位数。
1: 六位数是多少钱？十万。
0: 六位数的，个十百千万。哦，
1: 十万
0: 你转不了吧？余额应该不够。
1: 你看不起谁呢？小杨搞，记得把车卖了，跟你说。吃饭
0: 来来，喜山乐水啊，说这个，哎呦，让你试了，哎喂，
1: 在这儿啊，
0: 除您快通不堵，经过修路地段要注意安全慢行。
1: 各位听众，你看看啊，已经有听众给我转了1块钱了啊。
0: 但是在群里转账，在群里转账就无所谓他删不删你了，是吧？
1: 对，无所谓。
0: 哦，老张，我把你删掉，你试试看呢。
1: 我说了啊，
0: 了
1: 这是我人生开始的第一笔。
0: 嗯，对，哦，就一人转一个群转1块钱的那种。
1: 一个人的，一个群转1块钱才几十块。
0: 你想怎样？
1: 非法集资？
0: 你有点贪心了。你人家语音还没放啦。
1: 啊，
0: 大王爷地板的赵总啊，语音。
1: 哎呦，就1块钱，你就给你发个语音。啊，这是给你发一个，顺便给你做广告。滁州买地板就找大王爷地板，专注地板行业22年了。
0: 对，这是他的名字，同时还要为他点赞。他还是我们草根爱心协会公益组织的成员。
1: 讲对了，
0: 对吧？很不容易啊。
1: 来听一下啊。
2: 今天早上一路畅通，从中都大道。到高铁站，再到成都阳明府学
0: 、
2: 再到南阳新区红会理想城，
0: 这么能跑，
2: 再到滁州万源路，
0: 我的乖，
2: 一早上一路畅通，
0: 你真能跑，中都大道到高铁站，
1: 早上你得干了3户人家
0: 的
1: 活，
0: 是
1: 的，
0: 阳明府学肯定是业主家，然后又到红会理想城，
1: 这得挣多少钱呢？
0: 然后又回到花园路，我的个乖乖，
1: 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
0: 有可能啊。
1: 创意装饰集团入厨7年时间，现在目前总公司成立了29年，
0: 是厉害了啊！
1: 在第22年的时候拿下了滁州地盘，
0: 对，
1: 是吧？然后呢，现在目前呢有15个1:1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从软装、硬装到家用电器，到你的全家拎包入住，全品类供应。应有尽有，而且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
0: 白纸黑字写在合同内。1054的车友呢，去报我们1054，还可以给你从这个乳胶漆升级为全屋的艺术漆。
1: 对了，
0: 直接拨打电话咨询2595999。
1: 2595999，世贸大厦12楼，好吧？对，这个赵总啊，送给你一首歌，希望您的事业一路升华。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8:41，
1: 快到节目尾声，
0: 这点怪挺快的啊。
1: 对，但是我们又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
0: 什么老朋友呢？
1: 扬子地板明月姐。
0: 怪一大早跟地板干起来。
1: 就是，铺完你的，铺你的。所以这个
0: 卧室铺扬子，
1: 我们房子不够多。
0: 客厅铺大王天，是吧？
1: 来，
0: 厨房铺什么呢？
1: 马上再来一个瓷砖做广告的，看你怎么办。
0: 厨房铺地板的少吧？
1: 铺瓷砖啊，厨房不会的。对对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明月姐姐，
1: 明月姐姐
0: 小云拍的可以、啊，
1: 对，
2: 下雨了，
1: 哦，果然，
2: 上班路上
0: 下了，
1: 是要下雨，
0: 下了，前面有水滴子，
1: 哦，好的，
0: 来中区大厦附近下雨，哎哎，中区大厦不就是，我们刚才说那大厦啊，
1: 哦，他这是往花园路，
0: 对，
1: 那个、
0: 花园路往中龙商贸附近走，
1: 对，也是往万华走，
0: 对，
1: 对吧？啊，来来来，跟上万华。
0: 对，万华超市赶紧跟各位说一下啊！
1: 对，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哎，价格透明，还让你不花冤枉钱，同时花一样钱，让您的新家高出别人两个档次的万华装饰。
0: 两个档次。
1: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精准的拿捏了我们的心理，就我们就希望花小钱办大事嘛，
0: 你讲
1: 对吧？
0: 啊，欢迎各位去比较一下。
1: 是的，
0: 啊，这个机会给万华看一看。
1: 哎，
0: 老板呢在滁州市万华装饰呢口碑非常不错。
1: 对，
0: 啊，很多的客户都是老带新。
1: 而且他本身就是这个职，
0: 对，
1: 干这个行业很多年了嘛，
0: 干行业将近30年，
1: 对对对，
0: 万华装饰成立就而且你20多年了，
1: 老厉害了。
0: 对，你10000个万约啊，好吧，
1: 叫10000个华丽丽的转身。
0: 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让您轻松住新家，33005983300598，
1: 地址就在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对，
1: 好吧，很好找啊。
0: 那个给我戴眼镜的。
1: 有啊，
0: 我也不戴眼镜，所以我们对眼镜的行业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戴墨镜。
1: 但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现在的孩子青少年这个近视的特别多
0: 、啊，需要配眼镜的各位注意一下，明亮眼镜2022这个27届
1: 啊，
0: 暑假的眼镜节正式开始了。
1: 26届，
0: 它是
1: 今年不是26年吗？
0: 应该第27届
1: 哦，第27届哦哦哦，
0: 近视的太阳镜。各位，近视的太阳镜啊，就墨镜啊，
1: 就是墨镜，同时它有这种近视功能。
0: 299，
1: 我的天哪！
0: 还有蔡司应该知道是很高端的，
1: 很高端的品牌了。
0: 最新轻控产品

0: 叫蔡司小童宝，这个镜片全新上市，是能保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的。
1: 哎，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孩子有的时候的近视，你不要慌，不要怕，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去做手术。
0: 对对对，
1: 可以去我们的明亮眼睛看一看，用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能够矫正孩子视力的，你干嘛动不动要动刀子呢？
0: 这个成都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的地址，这个有专家在里面。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其实不应该叫弘扬家居了，应该叫这个南湖。
1: 环厨
0: 家居斜对面，
1: 环厨家居斜对面，电话353-3077，
0: 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除了视频，明亮眼镜店很多，但是推荐各位去白云商厦北侧这一个。
1: 它就等于是全龄段的了，你比如说老年人用的，青少年用的，对吧？然后我们年轻人要时尚的墨镜款的。那有人说我墨镜我还有点近视的，我都想用。
0: 你喜欢买这种品牌的，什么暴龙的，什么什么什么，香奈儿的都有吧？
1: 啊，对，
0: 哎，对，品牌都有卖。
1: 好的啊。
0: 这家店其实在滁州市给我们105.3听众带来也很多福利政策，
1: 对对对，
0: 回头过两天可能会邀请他做客直播间，看看能不能薅点羊毛。这种
1: 我记得有一次送的是那个镜片清洗的东西，
0: 就是是好像给擦过之后镜片就不会起雾。
1: 就是你那个眼镜放进去洗的那个清洗机。
0: 清洗机
1: 啊，对对对，
0: 会震动那个
1: 啊，对对对，
0: 那个东西，
1: 对对对，
0: 我回来都洗脚用。
1: 那你把你脚趾头一个一个卸下来放进去，
0: 后来去塑料店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说你这个店是假的。哎，破脚盆不也可以震动吗？
1: 足疗店心想，我从来都没想过一个眼镜店能抢我们生意。
0: 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放一首歌缓一下。这首歌其实说实话，这两天的天天刷到
1: 什么啊？你听听我怎么刷到？
0: 叫朝鲜男团版 ，bang bang bang。
1: 这个歌是老早就有的，但是这个男团版，
0: 各位听一下这首歌到底什么歌，你能猜出来？各位听众，
1: 好，我来听听。
0: 来，肖伟阳猜一猜是什么歌原版啊？

0: 怎么样？
1: 嗯，听
0: 这原版是谁知道吗？
1: 亲身听到的，真不知道。
0: Big Bang。
1: 哦
0: ，bang bang bang
1: 是有这首歌的、嗯，但是怎么感觉跟原版完全不一样、啊？
0: 那肯定不一样了。
1: 这改编的就很成功了。
0: 嗯、人家给他解释叫什么？叫、嗯、这叫做南腔北调。
1: 哦，
0: 一个朝鲜，一个韩国。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0: 原版是这样子的，来听一下呢。嗯
1: 挺好挺好，改编的不错。
0: 嗯，很有这个历史穿越的味道。说 BigBang 老了以后啊，是五十年以后再开演唱会就这种意思、哎。
1: 有可能啊，希望五十岁的他们还能蹦得动啊。
0: 全家八路子龙府西门下大雨了、
1: 哦，看来是真下雨了。嗯、我的天哪！
0: 啊，对，就这个搞就、
1: 哎、是是是
0: 搞着玩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对、
0: 嗯。有人说想吃铜矿的包子，如果有人去帮我带付费，铜矿的包子那么好吃吗？
1: 哦，就是要排队的那个吧？
0: 嗯、差不多。
1: 哦
0: 小金说青龙原著这边也是
1: 下
0: 雨,
1: 下 雨, 下 雨, 下雨好的、
0: okay、
1: 雨天路滑
0: 人告诉我说老胡让你看看什么叫急速停车、
1: 急速停车说这个奔驰真的嚣张至极哪一个
0: 你的人告诉我说老胡让你看看什么叫急速停车、
1: 急速停车说这个奔驰真的嚣张至极哪一个
0: 你的照片当中有奔驰吗
1: 最后那台黑的
0: 这台吗
1: 也不像
0: 他怎么停车他停车干嘛

0: 启辉车为什么要停在路上面啊？
1: 这台哦，就这个是不是？
0: 这个是奔驰？不是啊，不是不是，就这台是奔驰啊。
1: 极速停车
0: 也不像啊。啊，算了，大哥，就是你
1: 跟我们分享，你要么就
0: Can you speak Chinese？
1: 对，你就直截了当的讲，就是你哪怕是吐槽也好，你直截了当他怎么了？从照片里面没看懂。
0: I don't care， 大哥还是说中文呢，大哥，这、啊、没办法说啊。
1: 如果你在开车，我们就不问了，你注意安全，对吧？
0: 开车去休息休息啊。对，来这个轩尼诗家，这个跟各位说呢，他们家呢对滁州市全市人民三大承诺：
1: 对，
0: 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啊，两个店。他们公司呢，就是不用怕他跑路，为什么呢？公司楼是自己买下来的。
1: 对的，
0: 在滁州市的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3088000找大瓶子，
1: 或者呢，来安的小伙伴可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0: 对，嗯，好吧，嗯，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
1: 好的，
0: 这首歌来自于柯受良，叫《温柔坏男人》。
1: 哦。他也离我们远去很多年了，是的，这留给我们的回忆，80后的回忆真不多了。
0: 当年飞越黄河第一人呢、
1: 啊？是啊，
0: 昨天好像有一个什么东野，这个日本的一个作家也去世、
1: 啊。东野圭吾，对，也是覆盖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
0: 啊、你讲对了，
1: 是的啊。
0: 那个最近好像是很近的一部片子，叫什么《嫌疑人 X》的一个那个
1: 对现身，那好几年了。
0: 那个啊，有几年，也有几年了，
1: 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嗯，
0: 好，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

0: 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这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零星小雨。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哈。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7月27号到18号受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安徽仍然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淮河以北和我省的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29号到8月2号，受副高控制，安徽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
0: 这是近期受到这个台风影响我们的这个天气。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温度方面，从27号到30号开始，安徽的最高气温普遍就达到了31到34度，7月31号到8月3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8月4号到5号全省的高温会略有下降。
1: 关注具体预报，我们滁州哈，预计咱们滁州的话呢，7月29号之前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7月30号到8月1号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
0: 来具体关注到的是，今天是7月28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7月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7月30号多云到晴天，27到35度；7月31号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1号

0: 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2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基本上都是最高温度在35度左右。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对，
0: 其实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应该慢慢的要立秋了，但是这个估计秋老虎应该时间也还蛮久的。来说一些高兴的事儿吧。这虽然我们最近2个月没有什么假期，但是接下来的离大家最近的就是这个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一共放假3天的时间。
1: 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购票服务，今天开始呢，中秋节火车票就可以提前来预约了。2026年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日历呢，也是新鲜出炉了，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准时锁定。
0: 对，如果您是真的中秋节，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回家呀，跟家人团圆啊，这个
1: 外出旅游啊，
0: 比较这个，
1: 因为有朋友他会凑一个超长假期
0: 啊。对对，我们上次好像是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是怎么去凑假的，是吧？好，我们来说一下。27号呢，可以提前预约到9月24号的一个这个车票。但是如果您是中秋节，因为我们第一天放假就是中秋节当天，9月25号，您可以从今天开始就预约，7月28号预约到9月25号，7月29号可以预约9月26号的车票，7月30号可以预约到我们的返程9月27号的车票，那7月31号呢可以预约到9月28号的车票。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购票预约服务，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去来去预约，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你要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
0: 是的，我们这个输入发到站的信息，然后呢选择日期，点击预约车票。我们目前预约呢是可以为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每天的8点钟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1: 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至第17天的车票。
0: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去精确预约或者是模糊预约这两种。精确预约呢，可以给大家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还有席别啊、票价等等的选项。您可以点击预约下单，查看这个预约列表，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填写预约单了。那么这个如果你没有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选择，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模糊预约。旅客可以点击选择发到时间段，还有运行时长以及席别等等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页面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一笔订单当中，我们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旅客选择确认好需求之后，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那预约时呢，需要去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选的这个次序，长按图标滑动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我们最终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1: 没错。那铁路12306 APP 首页进入到预约购票试点专区，点击我的预约单，那然后呢在这个点击到这个订单，点击预约订单，然后就可以查询到预约订单的详情了。
0: 对，这个现在买车票其实已经可以帮大家把方方面面都给考虑到了，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去我们的12306的这个手机 APP 去详细的进行操作一下。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好的，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所以各位大家都知道，就是尤其到吃完饭之后，大家都想去散散步啊，去锻锻炼呀。目前在我们家门口有很多的什么口袋公园，还有一些这个广场可以供大家来去选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家的周围时间里面，我们的场地建设其实是会更加的丰富一些的。
2: 没错，那么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2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那未来5年我们身边的健身场地会怎么建设呢？如何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健身场地啊，要这样建。首先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
1: 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2: 新建或改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
1: 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你家离这个学校比较近的话，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已经特地开放了一个侧门，供大家每天晚间的时候去锻炼身体。另外呢，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把健身室外健身器材的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2: 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助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公开开放共享，并且呢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
1: 来看一下，在满足不同人群健身需求方面，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

0: 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的健身场所。
1: 那么也是这个实施了青少年，就是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持续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和赛事，
0: 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健身设施，组织工间健身活动，常态化去开展职工的健身培训，
1: 鼓励妇女参加全民健身活动，增加农村健身设施供给，不断满足农民健身需求，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
0: 那么在群众赛事活动中呢，完善全国性群众赛事活动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等全国性的主题活动，
1: 完善这个打造群众的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各地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篮球联赛等健康发展。
0: 其他方面呢，包括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不断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等全国性活动品牌建设，鼓励各类体育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赛事活动，
1: 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
0: 那同时呢，持续推进群众赛事活动的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建立完善赛事活动的评估的规范。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件还蛮疯狂的事情的。当这个房产回归到大宗耐用消费属性，全国性的跨城置业能不能成为低利率时代的新解法呢？我们来关注一位就真正的叫房姐哈。最近一段时间，一位持有32套公寓的跨城投资者向记者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完整的操作逻辑，叠加近期成都博主小园子抄底老破小的案例，那一条迥异于传统买房路径的收租流赛道浮出了水面。
6: 这个受访者王女士的账本非常清晰，她一共投资了600万左右，买了32套公寓，年租金43万，扣掉房贷净到手33万。按照这个来计算哈，其整体租售比达到6.5%，远超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银行定存利率。
5: 根据王女士介绍呢，这32套房产都是40年产权的公寓，面积在40到50平米，集中在了贵阳、重庆和长沙等地，基本上都是2线城市中租售比排名靠前的区域。选城市就看3点：租售比够高，租客基数稳定，总价门槛较低，这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几个经验了。
6: 这与此前成都博主小圆子的操作形成了呼应。根据媒体报道，2025年起，小�圆子在成都二环内连续购入8套老破小，总价约330万，贷款220万，月供1.4万元，收到月租金约2.1万元，净现金流7000元，租售比同样维持在5%-7%区间。小圆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赌房价上涨，赌的是租金能覆盖成本，还能剩点。
5: 那么和小圆子他基本上是深耕本地实地财盘不同，王女士的投资横跨了多个省市，不仅租房未到现场，连买房他都是通过线上远程操作的。那么他怎么样去购买和管理这32套房子呢？
6: 王女士表示，她人在外地，不是每次交易都赶到现场的，在房源获取环节，王女士称一般锁定贝壳、重庆、到家了、长沙、新环境等区域头部中介平台，交易前必须做好产权调查，核实房屋抵押、查封贷款情况，绝不私下交易，所有款项走第三方资金监管账户，保证资金安全。
5: 在异地交割环节，通过线上委托公证、授权经纪人代办过户、物业交割等手续，大部分房子只需要等收房本，只有复杂的案例他才需要亲自到场。
6: 不得不说，王女士的解决方案折射出当前房产交易数字化的成熟度。王女士展示了她的日常管理表格，其中详细记录了每套房的租期、租金支付情况，租客都在线上沟通，优先选择物业费较高的公寓项目，物业费高管家服务就好，水电故障、家电维修都能代劳，省了大量的精力。
5: 当然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呢，它主要依托于房产交易线上化工具的普及。当前一些平台已经实现签约、面签、公证、资金存管的全流程线上化，各地中介机构的本地化服务能力可以解决远程管理的问题。
6: 包租婆好当吗？这个王女士坦言哈，以前呢这个做生意每天睁眼就能欠员工工资，神经都快绷得快断了，转做收租流之后，生活状态发生了质变，从当老板变成了包租婆。
5: 这个想象一下，像电视里面比较夸张的，就是从包里面一拎出来一大串钥匙，说我家有这些是吧。但是呢躺平收租也不是说毫无代价的哈。王女士说呢，她也会遇到租客晚交房租、突发故障、物业协调等琐事儿，你仍然是需要耗费心力的。好在租公寓的多数是年轻人，年轻租客普遍讲信用，催一次基本上就转了，物业费预存后，管家的响应速度也比较快，有问题找本地维修师傅，成本也不高。
6: 那这个尽管自称没踩过大坑，王女士也强调风险控制必要性的。那买公寓出租赚的是慢钱，回本也得10来年。
5: 对，
6: 她呢还总结出了3条核心原则。
5: 我们来看一下她这3条核心原则，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第一啊，他只走正规中介，私下交易没有资金监管，一旦房东抵押房产或者是卷款跑路，您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6: 没错。那第二就是铲掉，必须前置，
5: 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
6: 抵押查封、多重负债，任何一项没查清都可能血本无归。
5: 当然还有一个啊，大家要拒绝赌徒心态。
6: 没错，
5: 不追热点城市，不碰高杠杆。他目前买的这32套公寓都是20万以内的小户型，便宜的他还买过一套6.6万的，他再花个1-2万重新装修，他主要是出租的啊，也好出租，所以他觉得风险比较可控。
6: 业内人士提醒，此前老破小走红旗，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一旦需要急用钱，可能面临卖不掉、租不上价的困境。而跨城置业者若对当地租赁市场缺乏深度调研，也可能遭遇租售比虚高陷阱，考验选房的技术和判断力。
5: 当然王女士她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年租金如果能够达到100万的时候，她就选择退休了。当然现在这个囤积低价房产，靠租金获取稳定的现金流，这一批看似复古的投资路线能不能撑起低风险的生活方式呢？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你不要看说，哎，你看别人，
6: 我也这样
5: 买那么多套房都租出去就赚这个租金，但是其实中间它有非常多复杂的一些流程，这些流程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就是经得起考验，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判断力认知行不行，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去随便的模仿啊。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2026年上半年的法拍市场正在重塑大众对竞技资产的认知。
15: 那从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中南乐府到成都万象城的华润24城，再到南京江宁区的天井山公寓，多套被法院红字标注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源，也就是我们讲的凶宅，非但没有无人问津，反而上演了激烈的抢拍大戏。
14: 对，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过类似这种消息啊，尤其是杭州紫悦府有一套88.92平的鼎悦，在一拍250.1万起拍流拍之后，二拍降至了200万起�拍，瞬间引爆市场。
15: 11人报名，57轮竞价，54次延时，最终成交价定格在了264.08万，不仅高于二拍起拍价64万，甚至反超一拍起拍价14万。
14: 那么成都的华润24城有一套涉事的89.7平的房源，虽然半年内三度上架，但是最终吸引了上百人报名。那要注意的是呢，房源最后成交价逼近100万，但业主是亏损折卖的，几乎较市场价大了6到7折。
15: 南京天井山公寓锦绣苑那套沉寂16年的凶宅，在5人113轮的竞拍之下，以68.2万成交，也是几乎到了底板价。
14: 对，是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你正常市场上面你是 基本上不可能碰到的啊。没办法，核心地段的二手房如果出现大额打折、百万级的价差，对于刚需族来说，那足以覆盖心理成本了。
15: 那如果做投资，则可能近期更少，毕竟低价吸入后改做办公、仓储或等待数年积淡化转手，存在明确的套利空间。
14: 但是呢，凶宅毕竟是极其个别的少数事件。2026年上半年，整体法拍市场的行情可谓量升价降，极致分化。
15: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法拍房源累计挂拍约46.3万套，同比增长23.1%，成交约10.3万套，同比增长29.8%，总成交金额约1515亿元。法拍住宅成交均价仅约8165元每平，同比持续下滑，以价换量仍是主旋律。
14: 与此同时，城市能级分化明显，一线城市法拍住宅的清仓率在60.9%，成交均价每平33369元，上海更是以76%的清仓率冠绝全国，核心资产即便法拍也遭哄抢。
15: 二线城市均价约8494元每平，杭州清仓率超69.6%，表现坚挺。三四线城市则陷入了走量难留价的困局，均价仅4896元每平，清仓率不足30%。
14: 具体到城市地段，梯队分化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上海建国西路319号的老洋房，从2024年暂缓前的3.46亿，到2026年以4.56亿成交，不降反涨了1.1亿，而绝大多数普通法拍房在二盘阶段的成交均价只有一拍的67%，也说明了核心绝版的资产有着独立的定价权。
15: 实际上呢，物业类型也存在分化，住宅类成交占总量71%，是绝对主力，商业类法拍清仓率仅15.6%，去化艰难。
14: 上半年法拍房整体的清仓率在22.2%，也意味着将近80%的房源流拍。的确，买家已经越来越挑剔，有清晰的产权，法院承诺清偿，没有复杂租赁的干净房在一线的核心区被争抢，而带着瑕疵、带高总价远交盘则在围观中沉底。
15: 这种分裂本质上资金在避险与抄底之间的摇摆，而这也是购房者在看法拍房的时候必须先想清楚的一个问题。
14: 第一，法拍不是捡漏，它是专业和风险的博弈。竞拍首先必须明确，法院它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你不能说啊，这个问题有问题，我去找法院，法院不承担的。以前是讲清楚的哈。你看到的264万成交的背后，有可能会隐藏着原房主拖欠的数万的物业费、未知的结构损坏，或者是恶意的租赁。
15: 那如果你想参拍，希望购房者尽可能详细尽调，拍前必须实地看样，到物业查欠费，到档案馆查产权冻结情况，到社区走访核实凶宅细节与占用情况，不要轻信公告，很多隐性瑕疵公告是不会细写的。
14: 对，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仔细的去甄别吧。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3: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早高峰已经跟各位听众预告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会邀请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呢也是受滁州文旅以及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委托，也是我们1054的很多亲子家庭的老朋友了，来自于象之研学的晶晶老师。我们让晶晶老师上线跟我们的车友打个招呼吧。晶晶你好。
1: 好，你好万月姐。
0: 嗯，然后我们的车友们对你今天的到来已经期待很久了啊，但是今天晶晶来呢带来的是跟象之研学和我们狼牙山森林旅行社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重磅的年卡活动，叫狼牙山24节气研学年卡，是不是？
1: 对的。
0: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年卡听起来就非常棒啊。尤其是关注1054的朋友也知道，我们1054叫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为命脉，同时呢也兼顾文旅的宣传，而滁州文旅呢更是我们心头号，也是我们心尖上的了。那么狼牙山森林旅行社这次和象之研学的联合推出的这个24节气的年卡，你们想到以24节气来串联这些亲子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怎么想到用24节气的？
1: 是这样子，王艳姐
0: 啊，
1: 因为24节气呢，其实现在对于学生来说和家长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对，
1: 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0: 嗯，
1: 那我们狼牙山呢，本身就人杰地灵，
0: 对对对，
1: 而且又属于一个自然风景区。那我们做研学嘛，基本上都是带孩子去到户外去感受大自然。
0: 是的，
1: 那像狼牙山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区，所以我们就想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串联在一起。
0: 哦，
1: 而且它还有一个点是妙在哪里呢？
0: 嗯，
1: 就是24节气本身就是跟月份有关的。
0: 对 对,
1: 对，所以那这样我们就在想，家长在选择研学的时候，他也可以每个月来带孩子来感受，
0: 哦，
1: 一方面感受的是狼牙山的变化，
0: 是的，
1: 每个月狼牙山其实都有变化，
0: 四季皆美，对吧？
1: 没错。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感受我们24节气每个月哎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哦，是的，太好了。就是说你们把狼牙山的一些这个本身就有的人文底蕴，还有一些山水的风光、自然风光，巧妙地融合了我们的传统文化24节气。因为24节气基本上每个月有2个节气嘛，对不对？
1: 嗯，对。
0: 这样呢，作为家长的我来讲，因为我本身也有2个孩子啊，如果说我购买了这个年卡的话，我基本上就不用操心每个月我要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亲子活动了，几乎是交给狼牙山和象之给我包圆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而且呢，孩子在玩中学，学中玩，一方面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自然风光，因为大自然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好的导师。那同时呢，又能够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的优秀的孩子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这要为狼牙山森林旅行社，还要为向之研学点赞，因为真的是我们说了，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有人说，哎呀，这个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跟文化有关吗？当然。那我们不仅要让孩子玩得开心，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亲近自然的同时，还能够从每次的活动当中有所收获。这也是我们经常说，这就是向之研学可能在众多的一些这个类似旅游啊、研学啊这样的机构当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走向知识的旅行，对吧？
1: 对。
0: 好的，那么金金老师，接下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您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狼牙山官方首发的节气研学卡，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有哪些选择，或者说可以怎么选，好不好？
1: 好，王爷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0: 好嘞，
1: 那想必呢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事情。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卡呢，总共是给大家设计了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节气双享卡啊。
0: 哦，
1: 那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刚来，哎，想要先轻量的入门体验一下。那我们是先设计了一个158的，里面有两次课。
0: 哦，158本身就含这个两次课程了。
1: 对，它有两次课。那另外一种呢是一次课的。
0: 哦，还有单次的体验卡。
1: 对，单次体验卡。
0: 嗯嗯嗯，
1: 单次体验卡呢是89元。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呢是我自己认为特别划算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399。
0: 哦，
1: 它是12场节气里面呢可以选择8次。
0: 哦，
1: 对，为什么是12场？虽然说我们的节气是24节气，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的月份不是有12个
0: 啊，12个月，
1: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呢，也是想要根据月份，所以就做了12场，没有做24场。
0: 哦，明白，24场也确实太密了。
1: 对，太密了，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是把经典的一些节气选出来做，比如说惊蛰呀、大雪天气呀，或者是立春、立秋，这样比较经典的来给大家去做。那现在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399，我们叫年度深耕卡。
0: 深耕卡，
1: 深耕卡，它是12场里面你可以任选8次，它不是说要求你12场每天每次都要来，你可以任选8次。那这个8次的话呢，一个月我们是一个主题，并且这一个主题呢，一个月不是有4周嘛？
0: 是的。
1: 那可能我们这个周搞完以后，下周周末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做这个。
0: 我明白了，就是24节气，你们精选了12场。就是一半，对不对？
1: 对，
0: 基本上是每个月1场活动，但是这一场并不仅限于一次，
1: 对，
0: 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如果说孩子们报名比较踊跃，然后有些季节呢，比如说啊，像4月份啊，或者说10月份啊，本身呢气候又比较宜人，那么这个场的活动呢，这个月份的这个活动，我可能会多搞几次，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是的。
0: 哎呀，这样我觉得很贴心了。那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话，他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周我家孩子打个比方有英语课。有舞蹈课，有美术课，正好撞时间了。比如说我们安排上午的，他说，哎呀，我上午有课。安排下午的，哎，我下午有课。那这样的话，总有能够你可以选择到的时间，是这样子的吗？
1: 对，这个时间非常的灵活。
0: 哦，这太好了，这个我相信也打消了很多家长的顾虑。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之前跟小主持家长们也经常的沟通，万老师就发现，天哪，现在孩子们的周末真的比我们还要忙哎。周末基本上每个孩子都挂着几个兴趣班，我们都不说这个文化课了啊，就是这种兴趣班、寓教娱乐性质的也很多，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在室外和室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习方式。那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也推荐大家尽可能的有条件的带孩子走出教室，真的是一定要去探索未知的精彩，一定要走向我们的大自然。更何况呢，就可能很多家庭来说，我愿意带孩子出去玩，但是又总觉得孩子啊玩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出去又人挤人，大家也是有这样的顾虑的。但是交给我们的向之，你可以放心，因为这个研学的活动，哦，稍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有听众问了，月姐麻烦帮忙问一下，这个活动是家长要参加的吗？还是孩子独立的？
1: 独立的
0: 、所以
1: 但如果说我们家长他想要去和孩子陪伴在一起
0: 也可以，
1: 我们很灵活，但主要是以孩子为主，家长可以在旁边记录一下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0: 我明白了，然后我猜这个家长想问的就是他能不能甩手不用带娃。果然是的，就是说把孩子交给向之研学，交给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旅行社，你们就放心，有专门的研学老师带队，然后家长你愿意记录孩子参与活动的一些精彩瞬间的话，你可以参与做一个旁观者，对吧？如果你说啊，我

0: 给他们，我很放心，我可以回去干嘛干嘛了，对吧？有家务活要干啊，或者怎么样的，您也可以当甩手掌柜。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有跟相知合作过，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次活动，我们会发现相知的严学老师是非常贴心的，包括我们狼牙山森林旅行社啊工作人员，他们会贴心的把孩子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就是这个课程进行到哪个步骤，都会通过微信家长群进行分享，对不对？然后事后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这个图文介绍。所以说，家长参与不参与都不影响你记录孩子的这些真实的精彩的情况，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这是好。然后我再请你回答第二个问题啊。有车友说了，399一张是可以参加八次，还是只可以参加几次？
1: 一共可以选择八次，
0: 就是12种活动，您可以任选八次来参加，对吧？
1: 八个主题，
0: 八个主题。然后有车友说，那这个活动就是说，如果我没时间的话，这个有多长时间？就是他的你想问的应该是有效期吧？来，请解释一下。
1: 有效期呢是根据我们的开卡时间来定的，往后延一年。
0: 哦，就是一整年度。
1: 一整年度，对
0: 啊，也正好就是涵盖了一年当中各个月份的活动了。你比如说，你从我们就以今天为例啊，7月28号您下单，那就到明年的7月28号，春夏秋冬四季还是涵盖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错过精彩的活动，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因为我们这个研学年卡，它不是说只做这一年
0: 啊，
1: 是持续往后面去推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花的这个钱呢，是锁定这一年的研学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啊，这是来自于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官方权威背书的一个链接。大家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呢，你就可以了解年度深耕卡，然后这个两次节气双享卡，还有单次体验卡不同的意思。同时我看到了，这车友截了一个图啊，他说还可以玩核心景区，这个麻烦晶晶老师解读一下。
1: 好的，这个家长眼睛很尖锐啊，
0: 是的，
1: 看到了我们的关键信息。那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购买了这个399的年度深耕卡，那我们是直接赠送到一张狼牙山景区年卡的。
0: 哦，
1: 也就是说您后期一年以内可以通过刷脸就可以无限次的去畅玩醉翁亭、同乐园、狼牙寺和南天门了。
0: 哦，就是四点通玩的这个门票，我们正常的话呢，是因为狼牙山风景区呢只免大门门票，就如果说你要玩这四个里边的小景区的话，是你是要去额外购票的。
1: 对，
0: 但是购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研学年卡的话，那么就等于这四点在这一年的有效期内可以畅玩啊。
1: 对，一年内都可以，
0: 不限次数啊。
1: 对呀、
0: 啊，我的天哪，
1: 直接就是赠送他一张年卡。
0: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比买一赠一的还要这个实惠。因为大家想想看，之前可能对于滁州人来说啊，觉得啊，那我进了阿山不花钱，那可能这几个小景区啊我就要额外花钱的，他可能就想一想算了，那我就不去了吧。但是其实想不想去呢，我可以拍着胸脯说100%的人都是想去的，对吧？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年卡给到你，这一年内你可以无限次去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然后这位车友问的啊，来感谢叶宇这位车友说，月姐麻烦问一下，那这个四点年卡限人数吗？你购买一个人，那就是限一个人使用，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人不一定是这个宝贝，就宝贝的家长可不可以？
1: 对，
0: 仅限于这个宝贝自己
1: 啊，
0: 宝贝家长就是可以的嘛。
1: 但是呢，这个是
0: 仅限一个人，
1: 仅限一个人
0: 啊，就一个人，
1: 不是说他两个人，
0: 不是一个家庭，
1: 对，不是一个家庭，
0: 明白了吗？就是我们仅限于您购买这个研学年卡的这个人，或者说仅限于一个人。如果孩子去，那家长就不能去；如果家长去，孩子就不能去，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仅限于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啊，没事，我们旁边的这个顾问也可以来解释一下。啊，仅限于小朋友。哦，明白了。本身这个活动我们也是把它带到我们狼牙山风景区里面，就是您额外需要花门票进到的这个景点里的，是不是？ OK， 我理解了。我想也是，这还得了，那一个孩子购买的这个年卡，我要是一家老小都可以去，那有点太夸张了，对不对？好的，明白了啊。这位车友，我希望我们的解读你能够理解，理解的话给我扣一个一好不好？ OK， 理解了是吧？好的，收到收到啊。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车友群里或者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好，我们先接着来解读这个399的这个年卡。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399是从您下单起一年的有效期，对吧？它是可以满打满算覆盖12个月的12场活动的。然后呢，这12场活动您可以任选8次来参加，对吧？不分月份，不是说那我春天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家长觉得春天春暖花开最适宜的时候，孩子又恰巧没有课，我把春天的课程全部

0: 选了，会影响到我后面再选其他课程吗？不影响，不影响，就只要八次就可以了。你春天仅你选，你最多也就选个两次，是这个计。
1: 目前我们一个月就是一个主题，
0: 就一个主题。那一个主题的活动，比如说，假如啊，有小朋友觉得星期六跟你们去玩过了，觉得好好，然后跟妈妈说，我下个礼拜天他们同一个主题的活动，我还想再参加一次，可不可以？不可以了，其实不建议，对吧？因为给你的体验是让你去涵盖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活动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么问题来了，有车友问了，那能不能请金玲老师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主题活动？随便推荐两个好不好？
1: 可以啊，就拿最近的一场，我们八月份呢会举行第一场立秋活动。
0: 哦，立秋。
1: 对，那我们这个立秋活动呢，主要是带孩子走进狼牙山的山林里面，
0: 哦，
1: 然后去捡拾落叶，去
0: 拾秋，对吧？
1: 对，
0: 拾秋捡秋，
1: 然后触摸叶片的脉络。然后我们还会带孩子去揭秘这个树叶变色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学习叶绿素啊、花青素啊等等。那这些其实是生物学上面的东西。
0: 哇，天哪！所以说寓教于乐啊，就是如果说你跟孩子拿一本生物书，你让他去看，让他去感受这个自然落叶怎么形成，或者说颜色是如何产生渐变的，孩子可能一点都看不进去。尤其是低龄的孩子，因为生物这门学科我们是到初中才学的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呢，并不代表着生物的知识我们要到初中才去了解。那说实话，因为其实大自然已经给我们上了很多生动的课程了，只是有些家长呢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有些孩子呢可能也不太了解怎么在大自然里找寻这些学科的答案。所以说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来做嘛。那么象知的老师就会告诉你，我们捡拾到的每一片树叶，首先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不可能捡到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对吧？
1: 对。
0: 然后再从生物的角度上跟你说，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落叶为什么会落在这个立秋这个时节，然后它为什么每片叶子的不同的受到光照的不同啊，角度的不同，它的颜色不一样，是吧？
1: 没错。
0: 天哪啊，这很厉害了。
1: 对，
0: 就有点像就是跨学科的一场研学活动。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里面，我们会融合了非常多学科的知识，而且我们还会把美育的从美育的角度来说也会融入进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比如说这个立秋的话，我们会带孩子去做这个狼牙山的色卡。把这个狼牙山的颜色带回家，到时候也会呈现一个非常漂亮的手工作品。
0: 是的啊，这边已经有我们的小主播家长来说了，我跟象知出去玩过两次，非常好，然后每次都有不同的小手工能够带回家，就感觉孩子玩得很开心，意犹未尽。好，为你点赞啊。确实，那我们包括这个节气卡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孩子不同年龄段的手工作品，是吧？
1: 是的。
0: 好的好的。那么家长其实可开心了，因为孩子们在现场通过学习，然后跟小伙伴们一起来制作，然后还有成品能够带回家，对他来讲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礼物了，是吧？好的，这是399的年卡。然后这位车友说，月姐刚打开收音机，399是不限次数吗？12场活动限8次，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8次几乎是不限制了，对吧？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没有测算过，就如果大家把这个活动都参加的话，那么孩子会不会收获更加的丰富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是建议孩子，如果说您购买了这个399的这个年卡的话，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场活动都来参加，精选您适合的8次活动，对不对？好的。然后这边还有家长在问，想问一下，这个对于孩子的年龄有要求吗？
1: 5周岁以上都可以参加。
0: 5周岁以上，那就是幼儿园的中班级以上，
1: 对
0: 吧？好的。
1: 因为小班的话，其实我们也考虑到孩子太小，可能对家长有一定的依赖性。
0: 是的。
1: 那如果其实家长就是如果说年龄太小，家长过多的参与的话，可能不利于我们其他的同学。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到这个活动当中。
0: 好的。
1: 所以我们就想还是偏独立一些。
0: OK， 就是建议5周岁以上，就幼儿园中班以上的小朋友其实就可以参加了。
1: 对。
0: 上封顶吗？就是多大的孩子呢？
1: 尽量是在6年级
0: 啊，就是小学阶段，对吧？啊，确实，因为说实话，初中孩子们的这个课业压力，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让他全程的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了。好，然后等一下，大家如果说想了解狼牙山40意境研学年卡具体有哪些活动啊，我们就点开这个链接。如果说您不在群里，可以搜索关注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找到这样的一则公众号推文。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货品。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

0: 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红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5: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好，10:2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再一次邀请我们的晶晶老师来，晶晶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晶晶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狼牙山独家24节气研学的这12个活动，到底选择了哪些节气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就从8月份说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的，嗯。
1: 那8月份的立秋，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啊。
0: 好的。
1: 那就是来到了9月份，9月份呢、是秋分
0: 哦，
1: 所以我们会围绕这个丰收的节气来跟大家去讲啊，包括我们拉山不是有一些像拉鱼啊、醉翁鱼啊，所以我们会围绕这些去讲一些草木学。
0: 好的。
1: 植物学。
0: 好的。然后10月份呢？
1: 10月份是霜降。
0: 嗯
1: 啊，主要是我们会带孩子登高望远。
0: 嗯
1: 啊，那11月份呢是小雪，所以我们会围绕这个磨牙时刻去讲。
0: 哦，好，然后12月份到年底了，应该是大雪节气了。
1: 对，12月份啊，我们做的是一个科技主题的，会带着孩子去进行这个人工造雪的活动。
0: 哦，也就是说，甭管咱们今年年底的滁州下不下雪，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旅游和我们的象之岩学会给孩子们来降雪，而且是让孩子们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自己造雪，是吧？
1: 对，这个就是人造雪，
0: 这个真好。然后到跨过年之后，2027年的元月份，今年立春是在1月份，是吧？
1: 嗯。
0: 那你们会选择立春这个节气吗？
1: 会的，我们有这个立春。
0: 好的，
1: 是带孩子们去踏春探春。
0: 好的好的。然后2月份惊蛰了，对吧？
1: 对，这个惊蛰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围绕虫虫总动员、带孩子们去观察昆虫
0: 哦、
1: 生物痕迹的探究。
0: 好的好的。这到孩子们到日后要去读这个昆虫记的时候，你会有更加鲜活的这个印象了，比去死读书要强得多，对吧、好，然后3月份要到春分这个节气了哈。
1: 对、春分的话我们一般会围绕这个古代的一些，比如说古代人他很喜欢赏春嘛，
0: 嗯，
1: 所以会围绕这个主题去做。
0: 好的。然后接下来还有哪些？清明节正好恰逢小长假，我们会搞这个活动吗？
1: 对、清明节也很重要。
0: 对的，
1: 主要是追思先贤呀，带着孩子去寻碑问拓。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问拓的话其实就带孩子们去做拓印。
0: 拓印
1: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也做过、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0: 很喜欢啊，因为这也是有成品可以带回家的，孩子们可兴奋了啊，说送给妈妈、送给奶奶、送给外婆什么的。好，立夏这个节气呢？
1: 后面就是到了立夏。立夏的话是围绕草木染去做非遗。
0: 哦，好的，就非遗体验了。
1: 对，
0: 另外到6月份估计是小满节气了。
1: 对，
0: 好的。
1: 6月份我们是围绕小满去做。那6月份呢，我们因为狼牙山它的溪水都很清澈，
0: 是的，
1: 我们会围绕这个水的观察、水质的观察来做，
0: 可以说是有一个清水的类似的活动了啊。
1: 是的。
0: 到7月份夏至是吧？
1: 夏至的话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带着孩子去学习古代的日晷。
0: 哦，
1: 对，
0: 我之前看这个《藏海传》的时候就看到通过日晷来观察这个时间的，是不是？
1: 对，是
0: 的。好的好的。也就是说大家听到了，就是说啊，都在狼牙山里面，但是每一次你进到狼牙山，首先你观察的景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狼牙山40美景皆让你沉醉，你会让孩子沉浸式的观察狼牙山不同的风光，风光不与四时同，对不对？同时关键是在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有象之的老师带你进行深耕，了解到每一个节气我们自然现象的不同，也带孩子能够掌握一些科学呀、自然呀、生物呀等等等等的知识啊。好，有家长问了，这种活动都是半天的还是一天的？
1: 半天
0: 啊，半日的独立营，也就是说孩子可以独立参加。当然作为家长的你说我想在旁边观察一下我家宝贝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一个孩子可以这个带一位家长去这个旁观，对吧？
1: 对，
0: 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的活动时长的话是2个小时左右
0: 啊，2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不太影响大家其他的这个规划，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也并不是特意选择在下午或者上午，都是随机的，是吗？
1: 我们上午跟下午都会有
0: 啊，都会有，周六周天都会有。
1: 提前呢，比如说我们周末要发布这个主题活动了，
0: 好，
1: 提前进行接龙。还有就是要问一下家长的时间。如果说问的咨询的家长特别多，我们可能就不止说开上午跟下，我们可能会开4场。
0: 哦，太好了。
1: 相当于周六周日我们都会去开。
0: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399锁定了这样的一个会员权益之后，我们也会通过建群的方式每一场活动都分别来接龙来 搜集大家的这个意见，就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报名的人很多，一场搞不了的话，我有可能礼拜六礼拜天或者上午下午都会搞，是吗？
1: 是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然后也有车友说了，说孩子年龄比较小，刚满五周岁，然后有点害怕，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顾虑的话，我们金金老师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就是单次体验卡，对不对？好，那来聊一聊这个单次体验卡吧。
1: 嗯，我们的单次体验卡呢是89元一次，
0: 嗯，
1: 它是没有捆绑压力的。
0: 哦，
1: 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单次体验卡不是特别划算。
0: 那肯定的，
1: 而且它也没有说会赠送这个景区的。
0: 哦，对，是的，是的。那单次体验卡89元一次，和这个节气双享卡158元每张，等于两次课程，其实是都没有我们年卡划算，因为年卡还赠送你的4点通完的这个一年有效期。
1: 年卡算下来也就50块钱吧。
0: 对，是的，50块钱。我说实话，你要是进淘气堡，就那种室内的那种淘气堡，根本还不够，而且还没意思，对不对？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大自然才是孩子最好的导师啊。真的真心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孩子独立性比较强，或者我觉得有些家长也不要着急给孩子贴标签，可能有些家长觉得，哎，我家孩子是不是小啦，他是不是离开我不 OK 啊，他是不是没有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你放手之后，你会发现孩子比你想象中更优秀。
1: 是的，
0: 他跟同龄的或者说比他大的哥哥姐姐们在一起，然后又有我们的研学团队的老师来带队，他会觉得你跟家长没有必要家长非陪在身边，对不对啊？
1: 对，总是要有第一次。
0: 哎，是。所以如果说您有顾虑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单次体验卡供您来选择，就是你花89元来体验一次，这个体验一次也不限制哪一场活动，就是
1: 对，
0: 全年12场的活动任选，对吧？
1: 是的。
0: 哦，好的好的。好，这是，然后另外这个158元的节气双享卡呢，也是全年12场节气的活动您可以任选两次，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
1: 两次。
0: 是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从划算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肯定我们向大家推荐这个399的年度深耕卡，12场的活动您可以任选8次，还送您狼牙山景区的年卡一张。另外还跟大家讲啊，这个我们办过年卡的朋友都知道，年卡其实是不跨年的。如果说您现在才去办，那么到自然年结束，就是2026年的12月31号，您的这张年卡就结束了。所以聪明的人呢，可能1月份、2月份就去办这个年卡了，对吧？啊，但是呢，我们不用纠结。您今天下单，7月28号到次年，就是2027年的7月28号，这个年卡才失效，是不是？
1: 是，
0: 那还是非常划算的啊。所以这个犹豫的家长们也可以来添加我们这个公众号推文下方，我看有几位老师哈，一个是球球老师，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小球老师、雪松老师，3个微信二维码，大家都可以扫码直接添加。您有任何的顾虑、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老师，然后让您这个售后无忧，好不好？另外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活动其实都是有一些成本在的，比如说我们老师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成本呐、啊，还有每次活动物料，还有大家还会给孩子买保险，对不对？
1: 会的，
0: 是的，
1: 还参加孩子都要买保险。
0: 是啊，所以你看，我们会把孩子们的安全放在心尖尖上，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所以这些呢，我们要跟大家提前说好。您选择399的卡，我们说的这个售后无忧，是指您没有参加任何一次活动的时候，您可以要求无忧退款。比如说我下单了399，后来又发现，哎呦算了，怎么没想到这个孩子开学过后的这个周末排得这么满，不一定有时间参加，那我申请退款可不可以？可以的，全额原通道的退给您。但是您一旦启用了这个卡，比如说您已经参加了我们立秋的活动啊，或者接下来的活动，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这样的年卡就没有办法再退还给您了。你可以再选择，比如说8月份、9月份你比较忙没有时间，那么10月份、11月份，或者说跨到明年的暑假，6月份孩子考完试，7月份再参加都可以继续消耗，因为我们消耗的时间是一整年，对吧？
1: 是的。
0: 好的好的。不过我相信啊，这个大家考虑好，然后有一些问题可以咨询我们的老师，我相信大家只要参加过一次之后，只会觉得活动不够，12次只能选8次，有可能您还会再下单，次年还会再来选择，对吧？啊，然后这边有家长问了，每个活动都不一样吗？是只是主题不同，还是活动的本身就不一样？
1: 主题跟内容都是不一样
0: 的啊，所以我来替你回复。我估计他的意思是，会不会就是小满叫小满主题，打个比方，立夏叫立夏主题，但是玩的都是一样的？不会，这个大家放心。说白了，我们有12场不同节气对应不同内容的 这个户外的课程给到大家，
1: 是的，
0: 对吧？您可以自由选择，这个课程每一场都有区别，除非是什么呢？我选了小满节气，星期六和星期天的课程，它都是小满这个活动节气的，
1: 对，
0: 那个没有区别，
1: 对，
0: 区别可能只有人的区别，因为这场您的孩子参加了，下一场是别人孩子参加的，对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课程的雷同。好的，这位车友明白了，感谢月姐，明白了 ，OK， 明白就行了，就课程绝不雷同，我们跨年来参与的每一场的活动，其实内容都不一样。好，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请晶晶老师来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再次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三张卡型吧。第一个呢是我觉得非常划算的年度深耕卡啊，只需要399元啊，12场节气研学里面咱可以任选8次，而且8次主题不同，内容也是不同的。每场课程呢时长是在2小时左右。
0: 好的。
1: 5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并且您购买了399的年卡，我们还会送到一张狼牙山景区的4连卡。这个4连卡呢是一整年的一个有限期，
0: 而且是可跨年的。
1: 是的，可跨年，不是说到年底就结束了。
0: 是的。
1: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节气双享卡，158元，您可以任选2次。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89块钱一次的单次体验卡，如果说您只是想尝试一下，那您可以购买这个。
0: OK， 就是体验为主，我先尝试一下，就是可能有车友开玩笑，我先尝尝咸蛋 OK 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好的。好，还有什么
1: 其他的？就是我们12场的活动是围绕咱们的24节气，来开展的。
0: 是的，是的。虽然说我们活动地点都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因为这是狼牙山森林旅游和我们象之研学联合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卡，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次所在的具体位置是不同的，具体课程设置是不同的，然后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孩子去了能不能带点什么回来啊，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每个涉及到都不一样。
1: 每一个活动主题不同，内容不同。
0: 好，
1: 像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些活动的话，他可能是带孩子去做这个昆虫的记录卡呀，然后去学习磨牙时刻呀，做拓印啊，
0: 好的好的，
1: 草木染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OK， 已经，我相信晶晶老师的解释已经非常的这个清晰和明确了。如果说大家还不了解，或者说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暂时没想到，然后后面想到了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咱们可以关注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找到这样的一条推文，里边有3个二维码的老师，添加二维码可以咨询详情，咨询把你所有的疑虑啊、顾忌啊都可以问清楚。另外呢，我们这个每一场活动都给参与的宝贝购买我们的这个保险，大家请放心，孩子的安全永远是我们办活动的第一要素。同时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亲近大自然，走进狼牙山，因为狼牙山的美超乎你课本里的想象，真的是这样，你只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才知道，对吧？
1: 是的，四时之景不同。
0: 是，我们也特别的感谢象之研学，因为你们真的是踏踏实实的在做研学，同时真真切切的希望把我们滁州的每一处的美好都交给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啊！也感谢你们和我们这个狼牙山森林旅游的深度携手合作。好，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老师们进行预约咨询。那就感谢晶晶老师，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好，拜拜啦。
0: 拜拜。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

0: 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板子矶位于芜湖市繁昌县底岗镇长江边，素有吴楚关所之称，为长江二十四矶之首，因其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期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渡江战役中，这里是重要的军事突破口。渡江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场大决战，在渡江战役中，渡江第一船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争先目标。目前史学界普遍把1949年4月8日芜湖桥头堡西凉山之战认定为渡江战役在芜湖打响的第一枪。实际上4月6日夜，先遣渡江侦察大队已经成功在繁昌登陆，应该是真正的渡江战役第一船。芜湖板子矶景区讲解员蔡红平告诉我们，
1: 先前渡江侦察大队的成功渡江，为涉事大部队全面强渡长江，突破了敌军长江防线，提供了实战的经验，彻底打破了敌人立体防御不可突破的狂言，极大的鼓舞我军斗志，坚定了渡江作战胜利的信心，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震慑的作用，甚至超过行动的军事意义，开创了木船突破了敌人长江防线的先例，对整个渡江战役来说非常重要。
0: 先遣渡江侦察大队300余人于1949年4月6号晚成功渡江，在繁昌登陆后，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的围追堵截，在同南繁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安全转移至泾县。4月18日下午，军部电令先遣大队北移繁昌，20日下午18点30分在南繁芜游击总队的配合下，先遣渡江大队由南岭板石岭向繁昌县城附近和沿江一带挺进，接应渡江大军。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全面打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的第一梯队79师、80师6个团为突击部队，率先突破驻守繁昌的芦岗至底岗一线国民党20军和88军防线。79师渡江后，在旧县镇下家湖一线突破敌人江防，首先以一部攻占油坊嘴、鸡头山，师主力攻坚旧县之敌。80师渡江后，在底岗至旧县一线突破江防，首先攻坚底岗、马鞍山之敌，而后向孙村镇方向攻击前进。根据作战命令时间确定，繁昌境地必然成为百万雄师首先突破江防登陆的地方。蔡红平介绍说，
1: 27军的第一梯队成功登岸后，紧随第一梯队后渡江的27军军长聂凤智21日凌晨3点45分登上蓝岸，激动地口述一份电报：我们已顺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要求用最快的速度发给党中央、毛主席。而在北京香山别墅的一间会议室，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和任弼时一夜没有睡觉，大家终于接到了27军军长聂凤智发自繁昌的第一份胜利电报。
0: 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华社拟写电文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底岗、芦岗地区，24小时内即已渡过30万人。毛主席提到的二十夜， 首先成功渡过长江，到达江南五个地名中，繁昌占了三个。渡江战役第一船在繁昌登陆，无论是率先在繁昌抵港十里场成功登陆的渡江先遣大队，或是车胜科运送尖刀牌之船，或是张孝华父子运送的爆破手之船，还是二三五团三连五班的第一船，或是没有被记录的，都是在繁昌境内沿江率先靠岸，首先突破国民党江防的部队。其中张孝华的渡江第一船是原南京军区唯一确认的渡江第一船。如今在繁昌县抵港镇板子矶上，雄伟的白色风帆雕塑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纪念碑傲然矗立。芜湖板子矶景区总经理舒丽娟说，
2: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眼前的长江浩荡东流，风景如画。渡江纪念广场上方的渡江

0: 第一船展览馆陈列的当年人民解放军渡江时用过的旧木船、黑色的手摇式电话、登陆时吹过的冲锋号、使用过的电台、望远镜和巡军锅，这些物品在当年解放军渡江智取敌军堡垒黑沙洲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当年渡江大军登陆的江岸，已建起供人们休闲、健身、观景的滨江公园。昔日乱堆沙石的江滩上，绿树成荫。板子矶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牢记英雄功绩、讲好革命故事的大课堂。舒丽娟表示，未来景区将深挖红色文化，整合历史文化、长江文化，把文化资源转化成具有实用性、操作性强的体验课程。
0: 板子矶景区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渡江第一船红色实践教育基地，办好红色课堂，多角度传播红色文化，传承渡江精神，让各地的游客呢寓教于游，使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游客都能在景区游览中得到心灵的洗涤和精神的升华，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红色旅游的积极性，让板子矶景区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彰显出红色旅游景区的时代魅力。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

0: 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

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笑眯眯。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的中午，来到了七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周二。今天下午电台会停机检修，停机检修，停机检修，大家可以相互的这个转告一下，但不影响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高峰节目。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7月28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节目的开场，我先进行一个小小的科普，与乙肝患者握手拥抱都是安全的。说到乙肝病毒，它主要通过血液、性接触以及母婴传播，无血液暴露的接触呢，一般不会传染乙肝病毒。所以说与乙肝患者的正常社交活动，刚才提到的握手拥抱等等，都可以放心的进行。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呢也关注到很多公众号都在说这个放假通知哦，然后一点开一看哦，要等到这个下下个月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3天。但目前呢，我们看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了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中秋节火车票将可以提前预约。比如说你看今天7月28号可以预约这个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这个车票，然后明天7月29号可以预约9月26号车票，7月30号可以预约9月27号车票，7月31号可以预约9月28号的车票。所以说这个中秋节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或想这个返乡回家的话，记得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票的这个预约记录，目前是可以这个预约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节目的开场，我们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滁州最高气温是34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7度，预计明天29号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节目的开场也为各位找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子祥，敢爱敢做，送给各位。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相思草》，走进美丽的大草原。好的，然后也看到豆豆哥，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最近比较火的寂寞阿图和阿图表妹演唱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谢谢。好的，快乐至上，他说李欣周二中午好，中午好。那么在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是7月28号，在昨天7月27号，我们看到大肠癌、结肠癌的消息在热搜榜上引发关注。说到结肠癌，江湖人把它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人只关注肺癌、胃癌，却把它当作小透明，殊不知它已经成为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不再是老年病了。那么从息肉发展成为肠癌，大致需要经历4个阶段，小息肉、大息肉、不典型增生、肠癌。在息肉和不典型增生的2个阶段，人呢大多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只有通过肠镜才能发现并及时处理，一旦拖到便血、肠梗阻才去检查，很多时候已经是晚期了。那么我们看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也明确建议，40岁以后就要进行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尽量不要超过50岁。那么很多小伙伴说，为什么没有症状也要做呢？首先和各位说一下，因为肠镜呢不仅能早期发现肠癌，更能揪出很多没有任何症状的肠息肉和癌前病变，有问题还没变成大麻烦之前直接处理到，相当于把这个肠癌掐灭在萌芽当中。这医生也提醒，有7类人群属于结肠直癌的这个高危人群，一定要及时的早筛查，比如说50岁以上、男性、长期吸烟、饮酒、体重超重、运动比较少，包括有过肠息肉病史、有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家族史。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如果父母、子女或亲的这个兄弟姐妹有这个结直肠癌的患者，而且确诊是比较年轻的话，那么大家的这个筛查时间呢要提前10年。那么做了一次肠镜多久后可以再查呢？如果没有发现病变，可以5年以后再做下一次，之后呢保持5年一次的频率。但如果发现了息肉或癌前病变，建议这个下次检查呢应该在1年之内进行。那么有一点必须强调，上面这些是针对没有症状的人群常规的筛查，但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长期的腹部不适、黑便或便血、大便习惯改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些表现，那就不只是筛查了。无论什么样的年纪都要尽早去医院就诊，因为除了年龄和遗传因素之外，有4类人更容易长这个息肉，比如说饮食不均衡的人、吸烟饮酒的人、长期肥胖的人、长期便秘的人。那么想要远离这个肠息肉的话，生活当中要做好以下几点，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控制加工肉类的摄入，保证充足的饮水量，日常呢要坚持适量的运动。那么从息肉到肠癌看起来只有短短的几步，但好在我们完全有机会在早期就发现它、挡住它。你看，只需要做一次肠镜，也许就会让几年后的结局截然不同。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别等到肠道发出求救信号的时候才想起来去关心它，那时候往往已经不是筛查了，而是治疗了。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定期的这个体检，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高危人群，对吧，要及时的这个筛查，包括如果你有一些症状的话，赶紧去医院，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你看50岁以上男性、长期吸烟饮酒、体重超重、运动比较少，包括有过肠息肉病史的，然后家里面有这个结肠这个癌症的这个家族史的，一定要去医院早点去筛查。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单恋一枝花》，没问题。
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乌兰图雅的相思草。那么在猜歌之前呢，也简单再和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暑期去哪玩，欢迎大家前往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前往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那么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有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全员集结，帅气幽默的鱼馆长，还有灵动的水母精灵，那么还有反串美人鱼等候大家。沿途呢，你可以自由的合影打卡，然后参与一些这个小游戏。如果成功通关的话，还可以获得活动银票。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还有萌宠投喂、海洋科普讲解轮番上演。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前往咱们的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啊，看到有听友在讨论本周1054的这个线下活动，再和各位说一下，本周三也就是明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全球

首映的这个蜘蛛侠上映了，然后我们也组织了这个明天7月29号的这个蜘蛛侠的观影团，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在群中直接回复说我想报名明天的这个蜘蛛侠的观影团，或者是你在车友群当中也可以找一下，今天早上7点35分左右的时候主持人胡真发送在这个车友群当中的一张图片，这二维码只要打开然后扫一下就可以进入这个观影团的这个群当中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线下活动呢，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了，是在这个本周日下午的狼牙山森林漂流活动，漂流完之后呢，晚上还可以去狼牙山东门夜市，还有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也可以在群中回复，如果不在车友群当中，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我们邀请你到这个活动群当中，微信号呢是 C1054520，C1054520，赶紧来听歌，相思草送给各位。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李静，周二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要吃了，咱俩还有两天都没回来了，还等他们回来我们才能吃饭，反正不耽误听收音机。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也提醒这回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有听友发过来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常州路玻璃海台这片这个路口事故，哇，看到这个白车的前脸撞得这么厉害，撞烂了，大家路过注意这个慢行啊。希望大家这个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都可以发送在咱们的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然后刚才又看到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在全椒六镇一辆这个中通快递的无人车，然后这个主持人胡主任打趣道，是不是因为太热了钻进这个绿化带当中了。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啊，这个天气比较炎热，这个大家开车在路上不要着急，一定要这个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规。那么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台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谢霆锋的玉蝴蝶。好的，收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豆豆哥点播的，他分享的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寂寞阿图和阿图表妹演唱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呢，看到一条热搜说，停止运营八年之后，腾讯宣布 QQ 宠物正式回归，而且我们看保留了喂食、洗澡、打工等玩法，但取消了死亡机制。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能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还新增了狗狗与蒜头鹅物种。玩法上面呢，也保留了你看喂食啊、洗澡啊、打工啊这些经典养成，但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了和好友这个宠物互踩、续火花等功能。哇，互踩，你看想到当年的那个QQ 空间啊，包括续火花，大家最近对吧，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抖音当中也经常这个续火花，一续续很多天。那么新版的宠物呢还接入了大模型，比如说支持性格的预设，打破传统的固定模式的这个反馈，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更加沉浸式。那么原版的 QQ 宠物呢是在18年9月底正式停止运营，这是腾讯推出的虚拟社区养成游戏。游戏呢它的过程贯穿了宠物的成长全程，比如说玩家可以对宠物进行喂食啊、清洁啊，让它去打工、学习、游戏、结婚、圣诞、旅游等等。我觉得它这个还是有受众的，因为现在还是很多小伙伴比如说在支付宝当中养小鸡，像我就会养对吧，会给它这个喂食，然后呢会领各种的饲料，然后参与各种的这个小游戏，然后包括还有在这个这个装扮当中呢，道具当中呢，给它这个选择好看的装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在这个蚂蚁森林每天这个这个收取能量啊，偷取能量啊，对吧，也让我们想到这个小的时候经常

玩的一些这个互动小游戏，所以说我觉得他重新推出的话，也是因为他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这个受众存在。不知道各位是否会去玩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 ，QQ 宠物全新升级归来。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台。先来听歌，张宇《单恋一枝花》。

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发行于2022年，四年前的歌，这首歌的词曲演唱编曲都是这位歌手，而且区别于这位歌手以往的伤感这个深沉的情歌，这首歌呢走的是清甜治愈的路线，而且这首歌呢也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第30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30年至尊金曲。那么很多小伙伴说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爱情，或许就像这首歌一样酸甜交织满心温柔。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各位是否会熟悉？刚才说到了，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歌曲马上来了，来我们听听看这个歌曲的前奏，这个前奏稍微有点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

0: 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刚才也简单和各位介绍了一下这是首22年发行的歌曲，词曲演唱编曲都是由李荣浩制作。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看了前三位，一位是文字发送的，两位是语音发送的，没想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文字发送的，他的网名三个字何容流，他说李荣浩乌梅子酱，回答正确，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你可以在后台点播一首歌曲，备注一下中华小曲库，我看到之后呢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你有一个顶歌的权限。第二位的话是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李荣浩乌梅子
0: 回答正确，但后面好像没录上乌梅子酱。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语语音消息，
2: 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这个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乌梅子酱李荣浩，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李荣浩乌梅子酱，沈林浩也回答出来了乌梅子酱李荣浩，回答正确。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个节目互动，在此刻呢我们再次恭喜何容流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哦。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要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送给各位。

0: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也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句再见了。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勤快的王国宇说，昨天猜歌第一的这个女婷后面也没有录上。我们来找一下昨天这个女婷的两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吴克群为你写
0: 诗，就是最后一个字。

发的太快了，没有这路上哇，大家这个听的都非常仔细哦。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 Melody， 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再次提醒一下，收听广播的各位小伙伴，今天呢是7月28号，来到了本月最后周的这个周二，今天下午电台会停机检修，停机检修，停机检修，但不影响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节目。好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

0: 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

乐对话，由南桥清流观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老骆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好的，中午时间的12: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鲜花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好，正在中午的12点与大家准时见面了啊，两个小时的直播，如果想参与话题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在群里的贤成和无双也是可以的。
1: 是的，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7月28号，今天还很特别，今天不是两个小时了，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因为今天是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呢是我们机器检修的时间，所以今天您想点播歌曲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可能在1点钟之后呢您可能就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到5点钟晚高峰的时候才会恢复我们正常的直播了。因为我记得在最早最早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二下午都是检修的，但是现在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正常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变成了每一个月的最后的一个礼拜二了啊。
0: 是的是的，
1: 看节目的一开始就已经有听众在跟我们留言了，比如说快乐至上说了，贤成无双中午好，想点播一首杨坤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对不对 啊
0: 这首歌就这么多变体吗？
1: 是是是。
0: 好，来关注一下新冠的王国宇，他也说呢啊，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李白。好的，那这首也是经典歌曲了。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来稍微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然后把歌都给大家送上啊。
1: 好的，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我们的这个28号了，
1: 是的，
0: 不知不觉真的是月末了。那首先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5度了。
1: 是的，咱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安徽省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哈。那安徽省气象台也是在午间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的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7到8级了。明晨的最低气温啊，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是31到33，江南是33到35度了啊。
0: 没错啊，这个温度总体来说呢，这个降雨并没有改变这个最高的温度啊，基本上都是35左右的一个温度啊。听大家这两天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啊，但是好在今天好像是一个阴天，
1: 对
0: 啊，相对而言比较舒服一点。
1: 好，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一送歌吧，听大家如果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啦。
1: 是的是的，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李白。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李白哈，因为今天上午好像我们的猜歌环节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了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啊。其实这两天我想跟大家聊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
0: 昨天我去了，我给你发微信你没有回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是这样，我是带小朋友去看了
1: 小黄人
0: 与大怪兽。他这部电影啊，就是跟因为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几部了，对不对？因为他原名也不叫小黄人，叫神偷奶爸。但是这一部
1: 对里面那个小小小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火了，
0: 对，
1: 专门给他们做的电影。
0: 对，就是这里面几乎就没有格鲁，就是格鲁原来就是这个神偷奶爸里面的这个坏
1: 人、
0: 他经常戴一个围巾，然后鼻子尖尖的这个男士了啊。但是在这一部当中呢，完全没有他任何的出现。然后呢，但是我有一说一哈，这部片子在我们滁州的排片真的是太低了，
1: 因为上映很久了。
0: 对，
1: 上映
0: 很久了吗？
1: 对啊，
0: 我特地就是从城南到就是市里面去看，因为我城南的这个就五月广场，包括九九广场，他们的排片基本上都在上午的9-10点钟，然后只有应该讲是全滁州市只有万达广场下午有排片，其他都没有。

0: 就很麻烦很麻烦。然后我
1: 这个就是跟大家聊到了为什么，哎，说这个电影不上映啊。我跟大家说啊，电影是市场行为，它就是它一部电影上映之后呢，它的就是它的公司或者找发行商就会跟一些电影院聊，比如说去找万达影业，去找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电影院，就说哎，我在你的上映，我给你多少分成，你能给我多少排片。这排片就相当于票房，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排片才能有人买票啊。你一场排片都没有，别人想买都买不到哈。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两天我就是刚我们都看了电影嘛，我们都觉得挺不错的。这个暑期档真的是，就是每部电影这个评分都挺好。但是这两天我关注到一个消息啊，有3-4个电影都撤档了。
0: 对，
1: 就包括我之前关注到的这个《群星闪耀时》，说的是这个中国的科幻片啊，说的就是那个2035年的时候有这个。对相关的一些这个宇航员啊，在太空中遇到了事故，结果求助到了我们这个50几年的时候啊，我们的一些中国航天人，确实挺精彩的一件事啊。
0: 是的，他也是停档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则新闻在昨天的时候也是冲上了各地的这个热搜了哈。叫近日呢，叫话题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登上热搬，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截止到7月27号的上午，也就是昨天上午，猫眼专业版实时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暑期档期的总票房含预售达到了57.90亿元，那档期观影的总人数达到了1.61亿，累计放映场次是2497.3万场。那么但是啊，7月26号的23点钟的时候呢，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也是发布了宣布撤档的一个消息。
1: 对，他就上了一天，我记得啊，就上了就上了一天
0: ，
1: 对，就上了一天，然后他发现票房不理想。就撤档了，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就是我关注的一些博主啊，不管是时政类的，还是一些科技类的博主，还是影视类的博主，都对这部电影票评价还挺高的，
0: 挺高的啊。
1: 就说它并不是一个烂片，我卖不，这个我对自己没有信心，而是这个纯粹就是。
0: 他说的是就是没有更好的时机，
1: 对，
0: 他
1: 就是资本行为了。因为目前暑期档的票房已经被星爷的这个《功夫女足》和《八仙》两个头部电影给吸走了，
0: 是的，
1: 可以说70-80%的票房都在他们两个身上，
0: 是的。
1: 所以有的电影可能就觉得啊，那这
0: 段时间
1: 那我就挣不到这个钱，那我就撤了以后找一个更好的档期，比如说我像这个群星闪耀时，那他11的时候能不能上，对不对？趁着这波国庆节，
0: 是的，
1: 也是类似于献礼片嘛，
0: 是的，是的哈。那么他包括还有什么原先的一些什么路透啊等等的都选择撤档。
1: 对，
0: 那不仅如此哈，那7月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是选择了撤档，
1: 因为争洛阳
0: 该片已经上映了有16天了啊，
1: 对，它比八仙还早上映，它口碑也还不错，但是很多人就说了，
0: 就很不懂为什么也要下映，就像你说的，
1: 是
0: 全部被吸走了，是吗？
1: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看好它的票房，因为它是就是比较偏稍微严肃、正经的一个历
0: 偏历史性的啊，
1: 很多中国人对于历史和动画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感觉很就不感兴趣了啊。但是它也很遗憾，也是撤档了，因为它的票房上映了十几天才。好像几千万吧，
0: 对，
1: 没有破亿啊。
0: 然后片方称是电影上映后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好评，但此时的市场空间已经远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电影作品从容地走进影院，并且表示感谢关注，静待下一次的相逢哈。那么它的累计票房其实挺好的，8000多万呢、啊，将近有一个、快有一个亿了。
1: 但它不，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不会是这个制作方的，这个一般都是发行方想挣更多的钱。
0: 对，
1: 你
0: 看它的评分，
1: 他们公司。上一部挣了10几个亿呢，但是这个十几天才挣8000多万，就
0: 是
1: 说，是
0: 确实跟他们以前相比差了很多，对不对？
1: 一部电影上映大概是30天这样的一个周期，
0: 是，然后
1: 30天或者到50-60天，
0: 也就是差不多就定型了，对不对？
1: 1万多、
0: 啊、
1: 2万，1亿多
0: 最多了、但是要跟之前比，确实，但是它豆瓣评分挺高的，8.1分。那么除此以外哈，好像就是这个，因为三国第一部这个《争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创。创作团队打造的。那不仅如此，加上此前已经退出暑期档的叫《星犬相随》《开个玩笑》《大圣崛起》《澎湖海战》等影片，这个暑期已经有6部电影选择离场了。
1: 对，然后其实这个对电影院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让人生气的行为，就是比如说你家卖货的，结果人家告诉你，对不起，这批货不卖了。 就是这我不发了，我这卖不了好价钱，就是很多影院
0: 电影方跟发行方也是，
1: 对对对，
0: 都是
1: 很多影院很生气啊。
0: 生气，
1: 你这两天你会看到很多电影提档了，为什么提档了？就是因为这些都撤了，
0: 都撤了，
1: 因为没得放了。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年会不能停二，我觉得
0: 对，年会不能停二，我看了，他现在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人点说选择想要去看的啊。
1: 是是，
0: 然后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虽然说我昨天看那个小黄人啊，我这样说吧，偌大的电影院，一开始我俩昨天在这儿，我想让贤成用他的88会员帮我选两张票，是不是便宜一点？我们俩在这看的时候就没有人买票，对不对？但是真当我就是走到电影院的那一刻，我发现了除了我们家五个大人以外，另外还有六个，就是整部电影院也就只有我们11个人在看了啊。
1: 是是是，我跟你说啊，就是电影撤档这件事之前很少有，也就是从去年的
0: 前两年我就记得有了啊，
1: 就从去年的这个春节档特别多。就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去年的春节档撤了好几部电影，它再上映也没有挣多少钱。就是你对电影如果有信心的话啊，就确实可能市场竞争这段时间大片比较多比较激烈，但是你都上映了你再撤，我怀疑就是接下来再上的话
0: 很难再上了，我觉得。
1: 对对，很难。很多人会觉得哇，你都上映过了啊，别人都看过了，我还
0: 是
1: 看有什么意思。
0: 是啊，
1: 而且这个对于电影院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不好的一个市场行为哈。
0: 是的，然后
1: 电影院都骂街了哈。
0: 对，然后在我来紧接说一下我昨天看的这个小黄人好了，就是先生你去看了吗？
1: 没有，小黄人没看啊。
0: 对，但是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我的感受好了啊，就是我建议你带未成年人可以，太小的未成年人不要看，因为小黄人前面就是啊，然后但是底下是有翻译的，就比如说詹姆斯、亨利，你们在干什么？啊，我要拍电影，但这些东西是
1: 字幕，
0: 但小朋友是不知。小黄人就是哎呀呀，他看不懂。只有识字的小孩去看可以，而且前半段，我说实话，前半段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基本上坐不住，而且他说了妈妈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走。但是到后半部的时候开始有电影情节，而且有一个坏蛋主人公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看懂，因为那时候有大多数的普通话了。然后我就越想越熟悉，就是里面有一个长得特别像章鱼的那个坏人是谁？就是这个男，就这个叫 Gumi， 我就他的配音我太熟悉了。然后我回去查了一下，怪不得那么熟悉，你知道是谁吗？傅航老师。我就说我在哪儿肯定是听过这个配音的。
1: 傅航老师当上反派了啊！
0: 是的啊，但是其实评价不高，因为就像贤成说的一样，它里面致敬了很多以前电影的情节，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
1: 是
0: 看不太懂。说实话，看不太懂啊。
1: 好，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包括刚刚无双讲的这些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电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那被动的会让这个我们电影制作方啊会做出更好的电影来争夺市场啊。就包括马上要上映的这个蜘蛛侠，
0: 对，
1: 还有这个诺兰的那个奥德赛啊，都是大片啊，就是所以说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电影在这个时间段撤档了，
0: 确实不是一个好时候。 对，
1: 对，
0: 对，
1: 前有票房的一些比较好的电影，后面有一些这个大片电影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这个暑期档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啊。反正我是看了有两部了，玩具总动员5，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黄人啊。
2: 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7: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好，那同样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啊，最近很多电影这个撤档的一件事啊，这个侧面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暑期档的电影质量非常好，这个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我相信这个暑期你走进电影院是不会让你失望的。那同样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啊，在本周末啊，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苏宁广场观影的活动，蜘蛛侠崭新之日啊。那蜘蛛侠系列的老粉丝估计应该会喜欢这部电影，因为蜘蛛侠一直是漫威英雄里面非常超高人气的一位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周三，就这周三，也就是明天晚上，
3: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7月29号才上映的，
2: 对。
3: 然后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喜欢的话。然后有人问是国语版本，就普通话版本。

0: 本吗？好像还就不是，因为我看虎贞发，因为有一个听众哈问说是普通话版本吗？他说有，但是你可能自己要花钱买，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啊。
1: 那这个我们这场的话是
0: 有可能不是
1: 版本，
0: 对，因为他说了周三是全球首映，所以他这个版本是不是普通话版本，我们先打个问号吧，我们还不知道好不好？
1: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种活动的话，那有人带小朋友，我待会帮大家问一下啊。
0: 但说实话，这种电影我愿意看英文版的，
1: 对，
0: 因为我。我还是觉得英文版就包括泰坦尼克
1: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可能就不太友好了，
0: 对，
1: 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不要忘了在群里面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胡征，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哈。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节目一开始还有很多听众点播了歌曲，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闻好不好，是昨天晚上在我们滁州发生的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就是这两天你会发现我们滁州很多的外国的朋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 U20 亚洲男子手球的锦标赛在我们的滁州举行了。那在经过了10天50场的这个角逐，我们最终已经决出了这个冠亚季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哈。
1: 很多人说，我怎么没有关注到啊？这其实他的比赛场馆变了啊，以前是可能在我们城南一些学校啊什么之类的啊，在这个体育馆，但是最近呢，他有个专门的场馆，就是在我们的滁州高教科创城的国际手球馆。在这个地方比赛，那在我们的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27号晚，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男子手球锦标赛也是圆满落幕了。
0: 是的，
1: 经过10天50场的激烈角逐，最终韩国队、阿联酋队、沙特阿拉伯队、巴林队分别获得前4名，斩获了2027年世界 U21男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名额。
0: 是的，那么中国队是获得第8名哈。那么在最后一场冠亚军的比赛当中呢，韩国队于25-24的比分，仅仅就差1分的比分，战胜了阿联酋队，夺得了冠军。阿联酋队是获得了亚军哈。这个半个小时的比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了啊。
1: 是是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像这个韩国队也是传统的一个强队了、啊。
1: 没错啊。
0: 那
1: 再来关注到这个沙特阿拉伯队，以37-21大比分战胜了巴林队，获得了季军。
0: 27分。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我看我很多人还是想问啊，手球究竟是什么比赛？很多人不了解手球这个运动。
0: 我真的我都去看过，在我们滁州啊手球馆。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没有网的
0: 有网。
1: 有网，就是
0: 没有中间的那个网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这样说、啊、
1: 没有中间的那个，
0: 你就把它足球要用手用手打、
1: 哎、用手打的足球，你这么理解，那个球门还挺小的啊，
0: 球门小、然后这个都可以用手传球，然后有固定的动作都是可以的。
1: 对，我看它的场馆也不大、大概就是篮球场，比篮球场要大，
0: 应该就是篮球场的场馆、啊、
1: 对、
0: 这个地方呢还是我们滁州专门修建的一个叫高教科创城的手球馆。我上次看手球比赛就在这个馆里面举行，这个馆特别不错、就是从设施设备还有它的就是新的，你看它的场馆的程度来讲都特别好，包括它的颜色，因为跟就是你知道的很多的球场里面要他们的衣服和球的颜色还有场馆的颜色肯定是要区分开来嘛，这场馆还是相当不错的哈，专门就是一个手球场了。那么这个10天的激战50场的对决当中，来自亚洲的13支青年男子手球劲旅相逢在咱们的山水亭城最美的滁州，他们以拼搏点燃热爱，用协作续写友谊哈。
1: 没错，虽然赛事已经落幕了啊，但是我们滁州市的这个手球运动目前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0: 是的，
1: 我们也希望以后的比赛当中，我们滁州市的这个不管是男子手球还是女子手球都能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吧。
0: 是的，希望下一场能够再来赴约了，好不好啊？
1: 好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
0: 听这首杨坤老师的
1: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好，两位主播想点播一首周柏豪版本的《将军令》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这首歌大概呢有正好是这个3分钟啊，那我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

0: 个小岛是哪里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最近聊到了这个暑期档电影撤档的一些事情啊，看到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比如豆豆哥他说呢啊，这个豆豆哥其实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偷拍啊，其实这个真的很少了，
1: 倒映是不是？
2: 我说以前我记得一几年的时候，真的电影院第一天上，当天晚上，
1: 对，
2: 好像
1: 资源就有了。
2: 这两年管得很严了，特别是一些对于国产的电影，我这个话说起来可能是潜规则啊，就是国产电影很少人盗拍，那国外电影盗拍还是很多的。
1: 是的，他然后包括我们57群，然后退档嘛，然后他又说
2: 三国争洛阳，
1: 对，他说他看了都是国产的，争洛阳是值得高评分的，但是然后退档嘛，然后他又说
2: 三国争洛阳，
1: 对。他说他看了都是国产的，争洛阳是值得高评分的，但是呢他不适合合家欢，因为画面呢略显得血腥一点，有好几个砍头的场景，主角曹操和袁绍建模太像了，服装也大差不差，但靠眉毛胡子和一丢丢脸型的差别真的很难区分，我家小孩问了我很多遍哪个是曹操，
2: 小孩有点看不懂，
1: 对，然后说功夫女足和八仙是非常适合带娃一起看的，强推，
2: 是啊，
1: 说什么情怀什么底蕴，小孩不管这些，好笑就是好看。他说网上也有很多黑所谓的就是功夫女足的，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看星爷的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他也致敬了什么吗？没有。埋藏了什么寓意吗？也没有。那好多都是长大以后才悟出来的，所以想那么
2: 单纯的快乐，
1: 对，所以想那么多干嘛？好看就行。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2: 是
1: 对不对？
2: 所以说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电影院撤档风波，我是不太在意的。那最终还是只要是能让好看的电影赚到钱，让我们观众看得爽，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了。
1: 是的，是的。
2: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作为一个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再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一直想去但是还是没去成的景德镇。
1: 哎，我也是。
2: 为什么要聊他呢？因为他最近生疑成功了。
1: 是的，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了。
2: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们最早都知道，我们中国的英文叫 China， 它是大写的 C， 但是其实China 小写的 C 就是瓷器的意思了啊！
2: 对对对，因为中国的瓷器以前通过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在全世界都太有名了。
1: 是的，一想到 China 就想到就是中国，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其实，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有两种叫法，一种是瓷器，另外一种是琴。
1: 琴，
2: 就你会在
1: 哪个琴？
2: 东南亚和中东那些地方看到，他们叫我们中国还是叫类似于琴的这个音，说明琴，你看秦皇汉武嘛，
1: 这个琴啊，西安的朋友们觉得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哈。那么来关注一下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这个生意成功的项目呢，由镇区的这个瓷业生产中心、湖田的古瓷窑址，还有我们的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的石矿遗址，还有交潭窑的这个燃料产区5个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到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哈。那么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一起走进景德镇，认识新晋世界遗产哈。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好不好哈，这个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
2: 对，你如果去旅游的话，你查什么攻略都会给你推荐这个中心有哪些，比如说这个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还有观音阁窑址等等，是经过宋元时期持续发展，明清时期逐渐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瓷器的生产体系了。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是开放参观的，我记得啊。
1: 是的，
2: 就很多人都会推荐，就这个地方，就叫做御窑厂。
1: 就是可以免费去参观，
2: 对对对，
1: 还是要预约一下
2: 就
1: 可以了。
2: 我记得要预约吧，我记得要预约，因为每天去的人很多嘛。景德镇就莫名其妙的去的人非常多。
1: 对，而且我了解到，好像故宫95%的瓷器其实都是出自于这里的，
2: 对
1: 不 对？
2: 因为它一直都是御窑。
1: 哦，就皇家的那种，
2: 对
1: 不 对？哈，
2: 对对对，你去景德镇买件瓷器不容易的，就是它生产点边角料才卖给你。
1: 是的，那御窑厂遗址地下重重叠叠的文物堆积层都有13米之厚，出土了100余吨、2000余片，这个2000余万片哦，御瓷片。那修复了3000余件的御瓷精品。北京故宫呢有36万件的瓷器，95%都是出自于这里 里了啊。
2: 什么叫御窑啊？啊，95%都出自在这里。而且我看到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如果这个窑不好的话，他们就会打碎埋在地里。
1: 对，
2: 我就看到景德镇的朋友是说，我晚上在我以前在河边游泳，游着游着就看到就碰到一个瓷器，
1: 就很正常。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啊，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游着游着可能遇到别的。
2: 所以说呢，刚刚我们不在包括这个御窑的博物馆啊，等等等等，都是很有特色的。当年那些窑址现在都成了什么博物馆啊，
1: 是的，
2: 商业街啊，
1: 对，
2: 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去看啊。
1: 是的，去吧，咱们有时间抽个时间真的去看一看。
2: 是的，
1: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我们说好空洞，而且它是一个就是连片的，
2: 对，
1: 成型的，已经成了气候的一种建筑群了感觉。
2: 这两年最火就是到现场，你随便找一个手工作坊，
1: 然后做一下，
2: 就几十块钱，让您做一下。
1: 好像你可以也可以画，
2: 就自己画，
1: 对，
2: 但你自己画的不太好的话，也可以请师傅帮你画。
1: 但是我看到网上说啊，就是如果你们去画的朋友们的话，在颜色选择上面一定要考虑好，因为有些颜色你可能画出来是亮亮的，但烤出来可能颜色会有点变，
2: 对
1: 不对？对，
2: 因为它那个在烧制的过程中颜色是会变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画出来
1: 画成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对，
2: 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烧也要过程，大概你回来旅游之后，它再寄给你，不是当场烧，当场就能出来的，
1: 不是当场烧是吧？
2: 没有那么快啊，不是烧饼。
1: 对，然后我看了这个之后啊，我就想到，你知道这段时间就是我前两天不是说去拉山东门嘛，我就看到了有这个瓷器，
2: 对对对，
1: 上面写的就是景德镇瓷器。
2: 是是。
1: 然后我前两天不又是跟你讲，我又到拉山去漂流的嘛，我们漂流从就是去溯溪，然后从拉山走出来的时候，就会经过一个像集市一样，或者说是可以卖一些什么纪念品的地方。
2: 游客纪念品中心。
1: 对，他那儿也有摆放着景德镇的一些瓷器，你别说哈。真是想买，
2: 对，
1: 真是想买，但是它每一个跟大家讲价格不菲，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选择上面，就是
2: 我不是鼓励大家一定不要买啊，但是你拍个手照片，淘宝搜同款，立马加价钱减50%。
1: 对，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买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到那里，那边还好像还有一个叫陶溪镇，
2: 对对对，
1: 那里非陶溪川，就那里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多。然后可能在比你看到的现在在一些什么游客中心或者在集市上面看到的，可能要更加精美一些了。
2: 首先是这个夏天嘛，你如果觉得热的话，就像周边玩一玩，景德镇离我们还挺近的，我看一下动车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1: 应该好像要从南京那边转会更近一点。
2: 对对，南京有直发的。
1: 对，
2: 没有啊，
1: 楚州没有直达的，
2: 就是好像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啊，非常方便啊，
1: 非常方便。你们做好攻略吧。但是啊，我跟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两天我就是在网上看了好多景德镇关于这样子的，景德镇这个地方，我不建议各位开车去，
2: 太堵了。
1: 电动车特别特别特别多，电动车就是横穿的那种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再多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了啊。
2: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天气检修，那晚上5点的时候，我们的晚高峰继续为大家直播。
1: 那我们
2: 大家就可以继续的保持关注啊。
1: 是，我们明天中午不见不散啦，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0: 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2: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渝长厦高铁核心枢纽长沙西站中区混凝土结构完成。车站建成后，主要承担川渝、华中地区至赣南、闽南、粤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客流输送任务，是串联川渝、湘赣与闽粤地区间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长沙西站位于长沙市望城区莫家冲，是长株潭三渚五府综合交通枢纽的主要客站之一，车长总规模12台22线，预计年旅客发送量达220万人次。今天完成的车站中区混凝土结构施工，涉及大面积模架高空作业、大跨度梁柱节点处理以及复杂预应力体系张拉，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中铁建工集团长沙西站项目部质量部部长单振东表示，智慧赋能长沙西站中区构建精度达到了毫米级。
3: 我们团队全面运用闭幕三维仿真技术，对每道工序进行预演模拟，精准识别风险点位，优化混凝土浇筑路径与支撑体系布设方案，并采用液压同步提升工艺，确保大型构件平稳就位，毫米级精准控制。
2: 与此同时，项目部建立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平台，将进度、质量、安全、物料等信息实时贯通。单振东说，
3: 实现了一张屏管现场，一道树控全局，这为高架层按期优质完工提供了硬核技术支持。从地下结构穿插作业到高架层全面贯通，数字化建造体系贯穿始终，为后续站房装修、机电安装及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
2: 作为国家高铁网络的关键节点，长沙西站计划将会在2027年底全面建成投运，建成后将深度融入渝长厦通道，西接川渝，东连闽赣，是湖南对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门户。站房投入运营后，将会进一步强化长沙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0: 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长株潭都市圈形成半小时通
1: 话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电话，接起来却又往往是营销的信息。
1: 没错，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那么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2: 啊，家长您好，我是新加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4: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3: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5: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3: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

0: 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1: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异常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1: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0: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四》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2018年，萧亚轩为网络剧《动物系猎人》啊演唱了片头曲《五五五》，收录在专辑《冬日暖阳》之下。这首歌是萧亚轩签约了索尼音乐之后为都市情感剧定制的影视原声作品。歌词通过反复吟唱“五五五”，传递情感释然的基调，表达在爱情中经历成长后的洒脱与和解。歌曲采用电子合成器与钢琴混搭的编曲，营造了迷幻克制的听觉体验。萧亚轩以中低音声线展现温暖淡然的演绎风格。这首歌也被称为是萧亚轩近三年来最好听也是最入耳的作品，标志着他的音乐人设与人生阅历的对位，传递对自己握手言和的情感哲学。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做《王牌冤家》，也是在2018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充满复古风情的爱情小品，李荣浩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以80年代的 House 电子曲风为基调，描绘情侣间相爱相杀的复杂情感，用诙谐的口吻刻画了情侣间的矛盾关系。那编曲融合电子合成器与电吉他，营造出霓虹般迷幻的复古氛围，呼应了 MV 中1980年代的怀旧场景。部分乐评指出，这首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行程，我们来继续听听藏在歌曲里主副歌的小细节。接下来这首歌算是周杰伦的冷门歌曲了，免费教学录像带，这首歌用了145的和弦走向，摇滚不是为了把妹，是为了梦想，节奏带劲，像是随性的唠嗑，把玩音乐的态度直接摆了出来。副歌同样按着这个和弦走，节奏更加的紧凑，周杰伦的咬字更加的俏皮，把主歌里的随性升级成玩的尽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3: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4: 那我来一把，
3: 来一把啊。

这首来自于光良的《约定》，主歌的旋律和副歌有不少重合的地方，比如主歌结尾“为你写的歌也偷偷掉泪了”这句旋律在副歌衔接处又出现了，自然把情绪引导到副歌的“我比以前还爱你了”。相似的旋律让主副歌像回忆里的呼应，温柔又戳心。

这首来自于偶像剧的《花香》是徐绍洋的代表作之一，副歌里藏着和主歌重合的旋律，比如说主歌最后一句记忆是阵阵花香，在副歌的开头又重复出现，接着展开我们说好永远不能忘，相似的旋律让主歌副歌的思念连接在一起，像回忆里反复出现的画面特别上头。

加上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主歌的开头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着现在年少如花，旋律简单又抓耳，像是对着喜欢的人小声许愿，节奏轻快，把青春里的激动直接摆了出来。跟之前的歌一样，主歌开个头，副歌接下去，用相同的开头拉近距离，再用不同的旋律推广情绪。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继续来听听歌曲主副歌的小细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首歌的主副歌呢几乎用同一个节奏，主歌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记得吗？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

0: 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二。因为是头一回，我玩的并不怎么开心，我总怕我的代表会露馅儿。比方说，我妈检查作业，发现哪一道题做错了，怎么回事？这么粗心，肉皮子又痒痒了，重做。那么，她会不会做呀？再不然，她傻了吧唧地问一句：“肉皮子痒痒是怎么回事啊？”那可就糟了。还好，玩到天黑以后回到家，我妈跟我爸正在他们屋里看电视，我悄悄溜回自己房间。我的代表还老老实实面朝墙坐着看书呢。我走进去，他连头都没回。我小声说：“嘿，别装蒜了。”他回过头来朝我一笑，说：“不是装蒜，真没听见你进来。这本模范作文，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看他那样子，什么事儿也没出，我一时高兴，连忙向他道谢。他说：“不值一提，我的任务嘛。”我问他：“我妈没说什么吧？”他说：“你妈挺高兴的，她头一回进屋说了一句我儿子真乖就走了，第二回进来检查你的作业说还可以，第三回是叫我吃饭，第四回进来高兴极了，说哟，我儿子今天是怎么了，也没跟我讲吃完饭血液要帮助胃进行消化的大道理，自己就念起书来了，真乖。”他这么一高兴，就去给我拿来两块巧克力。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往桌面扫了一下，那小子挺聪明，马上猜出我的心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闻着那味儿挺香，忍不住放到嘴里一块，寻思跟你二姨添作舞，你也不至于生气，没想到那玩意儿那么好吃，后来我管不住自己，就怪对不起你的。”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也常管不住自己，再说你是我的代表，也不能光代表我看书，不代表我吃糖。”嘴里这么说，心里可有点遗憾，每天学得好才给一块，今天破例给了两块，可我连半块也没捞着。怕我妈万一闯进来，我跟那孩子又闲说了两句，就抖一下那卷纸，把那孩子收进去了。我溜进厨房去吃饭，我妈听见动静跑去看，说：“哟，我当还是猫呢，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一天吃了三大碗，这么会儿功夫又饿了。”我爸在他屋里搭茬说：“吃得多还不好，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嘛。”听我爸的口气，今天挺高兴，准是我妈把我乖的事儿告诉了我爸。我妈接着笑嘻嘻地说：“对，多念书，多吃饭，又长知识，又长身体。”头一天很成功，我心里暗自高兴。第二天，因为我急着出去玩，数学作业错了两道题，我妈发脾气没瞧见，我正在外头玩得起劲儿，可是我毛病，接着就把错的两道题重新做了一遍，还真做对了。我会毛病，接着就把错的两道题重新做了一遍，还真做对了。我回去听他汇报了这情况，非常满意，立刻表扬了他。以后接连几天都过得非常顺利，我完全放心了。我能每天痛痛快快玩上两个钟头，都是我的代表的功劳，我很感激，老是夸奖他。他把妈妈给我的苹果巧克力什么的全吃光，一丁点儿也不给我留，我也不计较。可是他也不像开头那么谦虚了，有时候简直有点傲慢，好像

也是我们家的重要一员，这让我有些受不了。原先提到我妈，她总是说你妈妈，后来她就改成咱妈。我听着不顺耳，提醒她说，你原先可不这么叫，明明是我妈。她振振有词地说，你也叫她妈，我也叫她妈，怎么不是咱妈？你要是不乐意听，改名我就叫她阿姨。我着急了，那怎么行？我妈不是一下子就发现了？她说，可不是。没办法，咱妈就咱妈吧。可是这还不算完，这小子越来越神气。先前他吃了我的东西好像还有些过意不去，现在呢，他吃了什么好东西竟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哎呀，今天咱妈给我买的那巧克力真来劲，你猜怎么着，一咬里头还冒出一股甜酒来，别提多好吃了。我说，吃过那叫酒心巧克力，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也没说了不起呀，就是挺好吃。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来，包去漂亮的金纸塞进嘴里。他故意使劲一咬，巧克力壳破了，酒溢出来，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淌。他用一个指头往上一抹，又舔着指头，得意洋洋地瞧着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一抖那个黄纸卷儿，把它收进去。我妈给我买的一支钢笔也被他留下了，问他要，他不给，我也就没再死乞白赖的要，不能显着小气。再说他到底是我的代表，可这小子偏要在我面前炫耀，拿过墨水瓶把钢笔拧开，咕吱咕吱的吸墨水。我在一旁说，早满了。他一乐，谁说的，那是你那只破的，我这是新笔，装墨水装的可多了。这种事儿越来越多，我憋了一肚子火，到底跟他干了一仗。这一天我玩够了回到家，我妈跟我爸不在，我走进屋子，那小子告诉我，咱妈刚才回来了，说晚上要跟咱爸去看电影，刚走。我应了一声，后悔没在外头多玩一会儿。就在这时，那小子在椅子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我一眼看见他脚上的鞋，不由得心一跳，那是双崭新的旅游鞋。他一条胳膊不出什么。我捧着沉甸甸的一包热炸糕飞跑回去，怪老头连忙从被窝里坐起来，接过一个大炸糕，三口两口就吃没了。我又递上一个，又吃没了，六个都吃光了。怪老头舔着嘴唇，眼巴巴瞧着我手里那张油乎乎的纸。我二话没说又跑出去，这回我把剩下的几个钱全掏出来，总共买回19个炸糕。怪老头见我回来了，高兴地把两腿拿到床下来，伸过一只手，我递过去一个，他就吃下一个。我这只手就跟乒乓球推挡似的，一下接一下地往前送，叭叭叭叭，怪老头一口气把19个大炸糕全吃了。吃完，怪老头快活地说，好家伙，总共吃了89个。我心里话，您谦虚了，总共是25个。怪老头自言自语，再吃俩还行，不过饮食需要节制，特别是我这个岁数，对，不吃了。我替他拾起地上的湿毛巾，正要递到他手里，怪老头早把两只油手按在自己衣襟上乱抹一气，擦得干干净净。我羡慕地看着他，不由得说，要是我这么干，我妈准得扇我一个耳光。怪老头说，我妈不管我。我朝四下里看看，问他，您的妈妈住哪儿？怪老头说，哦，不住哪儿，我70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活着的时候她老管着我，不完成作业不行。

行，不洗脸不行，乱擦手也不行。其实往哪儿擦不一样，擦在毛巾上，毛巾不是也得洗吗？没绕过这弯来，这回没人管着我啦，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真叫棒。怪老头一边说着一边穿衣服，我说，您病好了？怪老头说，当然了，怎么着，不乐意让我好啊？我连忙说，不是不是，我是说您还没吃药。怪老头说，你说这个呀，人跟人不一样，有人生病得吃药，有人生病得打针，有人生病非吃橘子喝汽水不可，也有人生病得吃炸糕。好比说我吧，一吃炸糕病准好。我在盆里洗洗手，帮怪老头叠被子，他拦住我说，不叠不叠，叠了晚上还得打开，多麻烦，再说一叠把里头的热气都放跑了，可惜不？怪老头又问我，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我说今天没事儿，就是瞧瞧您，我上街去买飞机模型的材料，打这儿路过。怪老头眨巴着眼睛，你说买什么？我又重复一遍，看出怪老头还不明白，就给他解释，是一堆木头片装在一个纸口袋里，回来用胶水把木头片粘成一架木头飞机，再糊上纸。我本来还想告诉他，我在学校滑翔机比赛得了第一，要参加全区的运动会，要做一架更好的滑翔机。可是忽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早进了怪老头的肚子里，就没心思往下说了。怪老头说，木头片子呀，那玩意儿还用买？我这儿有的是，回头你带点回去就成了。我说，可不是什么破木头片子都成，挺光挺薄的还得轻，我是参加比赛，我们把飞机扔起来，看谁的飞机在天上停留的时间长，时间最长的得第一，还给发奖呢。怪老头说，那就更合适了，你跟我来。他一掀门帘，把我领进里屋，朝天棚上看，我随着扬起脸，看见天棚上一条一条薄板拼的。我问，您说的就是这个？怪老头说，没错。我心里非常感动，怪老头为我做架飞机模型居然要拆房。怪老头像是猜出我的心思，说，根本就不是拆房，我干嘛要拆房？闲的呀，那些板条跟天棚没一点关系，在上头单摆幅搁着，明白不？我一点都不明白。看你这孩子挺大的脑袋，是挺聪明的，怎么连单摆幅搁都不懂？这就是说，那些薄板不是钉在上头，也不是粘在上头的，是他们不乐意在地上待着，自己飞上去的，这回明白了吧？这回我更糊涂了。怪老头说不清楚，急得直跺脚，他到底想出个办法，把椅子搬到桌子上，然后爬上去。你瞧着，怪老头站在顶上朝下喊一声，接着用双手扣住一条板子，那条板子果然跟天棚没一点关系，挺容易就拿下来了。怪老头把板子夹在嘎吱窝底下，爬到地面上来，他紧抓着板子，平举双臂对我说，你再瞧。说着他松开双手，那块板子一得到自由，立刻向上飘去，啪的一声又贴到天棚上，就好像它是片铁皮，天棚是块大磁铁。我傻了眼，看清楚了吧？怪老头见我惊呆了，不由得摇头晃脑，十分得意。刚才你说什么来着？破木头片子。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是没天棚挡着，它就一直朝天上飞，也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我十分纳闷，
为什么会潮湿？

0: 上去呢？怪老头说，
1: 为什么不朝上去呢？这是飞天树的木头。
0: 飞天树？
1: 准知道你没听说过。
0: 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待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
1: 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风你也没听说过，现在我就给你讲讲。这事儿说来话长。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2023年发行的歌曲，叫做预感，收录在专辑《迷路》当中。歌曲以流动感的节奏为基调，通过内心独白形式探讨情感关系中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核心的情感表现为预感我会深陷无法自拔，却又沉迷于暧昧的矛盾状态。整体风格也是延续了梁静茹擅长的情歌叙事，具象化描绘欲望与克制的撕扯感。歌曲在结构上以钢琴铺陈情绪，副歌采用爬坡式音阶，创造失控感，被评价为梁静茹声音演绎中少见的意外惊喜。
2: 时常在忙于自己的思想。

薛之谦在2013年的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创造了一首情歌，叫做《其实》，也是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的插曲，以都市情歌的风格刻画分手后故作潇洒却难掩深情的矛盾心理。歌曲采用简洁的编曲，创造出深情的音乐空间，旋律从压抑到爆发，也强化了情感的张力。

周深在2025年演唱了集五幅贺岁短片《到哪儿了》的主题曲，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风格传递生活中的辛酸与希望，强调亲情与陪伴的力量。作为贺岁短片的主题曲，那么创作背景也是源自于在北京降温时的思乡之情，那描绘了游子归家的曲折与温暖。周深以中低音区的细腻演绎，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曲，营造出了冬日慰藉感，被评价为娓娓道来却直击内心的作品，也被视为周深烟火人间三部曲之一，与等着我、幸福里共同诠释了现实主义题材。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3年，陈慧娴发行专辑《情意结》，同名主打歌也是再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歌曲也是诞生于陈慧娴2003年复出的时间，由香港乐坛的黄金组合林夕与陈辉阳联手打造。歌词以日常意象构建叙事，探讨分手后的心理困境与自我挣扎，旋律以钢琴与弦乐融合为基础，在副歌部分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人们说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让你觉得跑起来就会有风的歌曲。陶喆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主打歌叫做《望春风》，改编自1933年的同名闽南语民歌。歌曲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旋律与 R&B 元素融合，通过阿卡贝拉的形式开场，以清唱结合人声哼鸣引入，编曲中加入了钢琴、贝斯、鼓组以及响指等节奏元素，形成了中国风与 R&B 结合的最好的作品之一。陶喆担任了编曲制作人，王志平参与制作，这首歌曲也被视为老歌新唱复古风潮的开创性作品，凸显了陶喆 R&B 教父的音乐影响力。

2016年赵雷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80年代的歌》，收录在《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歌曲是以怀旧的风格展现80年代的时代记忆，歌词有火车、红色背心等意象来描绘都市青年的孤独感和对过往的怀念。柔和的旋律富有画面感，适合午夜独处或旅途来聆听。

2015年，李健作词作曲演唱了歌曲《美若黎明》，作为首播主打歌收录在同名专辑《李健》当中。民谣的风格创作于意大利，灵感是来源于时差，让李健清晨早起，感受朝阳带来的希望，夹杂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状态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借鉴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以充满美好与希望的意象完成了创作。歌词描述少年人看见梦中人的感觉，对女性的印象似油画般的美好，恰如早晨的阳光。在音乐配置上加入了欧洲民俗音乐特色的手风琴，和声部分配上了美声，融合意大利标志性的歌剧元素，整首歌如同传述欧洲民间的浪漫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陈慧娴发行专辑，推出了歌曲《阁楼》。歌曲描绘了主人公失恋后的心境，展现了孤独感和对情感的执着。部分观点指出，这种幻想可能是源于梦境或者是记忆修复。音乐风格属于流行，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以悠扬旋律和深远的意境著称。作为陈慧琳的经典作品之一，热度也很高，被评价为旋律动人，歌词有意境，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整体而言，《阁楼》以细腻的歌词和情感张力，成为了陈慧琳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深受乐迷的喜欢。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在2020年发行的歌曲《温柔的代价》，探讨了现代生活中个体自我蒙蔽与生命独特性的矛盾，直指人们在社会规训当中的沉默与觉醒。编曲上融合了西塔琴与塔布拉鼓采样，营造出了一些北印度古典音乐的肃穆感。这首歌被乐评人视为其音乐进化的代表，作为旅行团乐队成立15周年的里程碑作品，早已褪去了早期小清新的标签，转向对生命韧劲的深层表达。

歌手阿荣在2020年发行单曲《与我无关》，作词者有感于爱情中的分分合合，通过歌曲表达情感中的意难平，讲述的是一个人爱而不得，最后放手的故事，抒发了从期望到失望，最终接受现实的情感转变。阿荣以独特的烟嗓和略显沧桑的演唱风格，提升了歌曲的戳心指数，歌词也能够唤起听众对生活的共鸣，并且传递积极的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阿荣，《与我无关》，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觉得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吗？
1: 烦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0: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
1: 烦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0: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我们
0: 来了。

0: 哎呦，我的天，
1: 这个天哪，基本上下班之后啊，就想赶紧回家钻到空调房间啊。
0: 嗯，对，是这样。
1: 最近我一直如此。
0: 嗯，
1: 后来发现啊，这个腰围好像变大了，
0: 伤感。
1: 今天我就立志，下班之后啊，爬趟狼牙山，
0: 然后回家吃三个里脊肉夹饼。我跟你说啊，其实这是一种放松，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不跑步，你回家吃这个里脊肉夹饼，你是不是心里也有负担
1: 啊？
0: 而且你一定会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长肉。但如果你先消耗一下，你再吃，你又快乐了。
1: 哎，
0: 你又
1: 把骗谁不如骗自己呀，
0: 啊？那没骗啊，这句有数据支撑的。你看，你流的汗，你吃起来，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本身就想放纵一下的话，是不是先消耗？比没消耗好，
1: 那肯定的。
0: 而且呢，吃的时候也更能感觉到快乐，是这样吧？
1: 嗯，行，那就按，哎，
0: 反正就这样吧，
1: 按照这个方法来。本来我的计划呢，就是先吃一块里脊肉夹饼，然后爬山。
0: 你知道这最怕什么吗？
1: 啊，
0: 最担心啊，爬完了还想吃三块。
1: 有这种可能性，
0: 还不如前面别吃了，留点余量。
1: 哎，拿不讲的，所以要自律啊，给他。好好好，来，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0: 哎，说到这，我觉得我也长胖了，最近。
1: 哎呦。
0: 大家想聊这个话题吗？
1: 也行吧。
0: 嗯，
1: 就是关于减肥嘛，这一块儿。
0: 减肥有很多吧，很多很可以聊的吧，吃的、运动
1: 啊，
0: 还有什么？喝的小妙招。
1: 对啊，包括这个运动的时候听的音乐啊。运动完之后，吃过里脊肉夹饼之后，你心里有负担的时候，
0: 有的时候很烦躁的时候是不想听音乐的。
1: 行，那么我们等候着各位的话题投稿。
0: 对啊，好的，大家在路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我们进行节目互动。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滁州周边你私藏的一处散心好去处是哪里？刚才咱们正好聊到了运动，对不对？运动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散心的方式嘛。
1: 运动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散心的方式。
0: 嗯，
1: 对，那就是健身房。
0: 哎，篮球场。
1: 嗯，
0: 乒乓球台
1: 是。嗯，有的这个是说的是一些用一些
0: 嗯
1: 我们身体上的活动，但有的时候你兜风开车的话
0: 也行，
1: 也是
0: 对、哦、
1: 这个散心可以散的就远一些，
0: 稍微远一些。
1: 对、哦、还有一种就是骑车、
0: 哦、
1: 或者说电瓶车自行车，
0: 嗯，
1: 都可以，对吧？
0: 都行。
1: 哎，还有一个嘛，之前不就网上有很多人去发帖过，
0: 嗯，
1: 一种周末的所谓的双引号的避世方式。
0: 哦，
1: 就是你不管用什么交通工具，你就去到另一座城市，就不在这个城市、嗯、啊，近一点的。
0: 哦，
1: 因为这样就环境换掉了。
0: 对。
1: 然后呢，找个酒店，你可能就在酒店待着。
0: 啊、
1: 哦。嗯，可能你最近烦躁的情况下啊，
0: 嗯、
1: 你就看看酒店外面，或者说呢，你就在周边转转，
0: 哦、
1: 然后点点外卖，享受这个一个人或者跟平时周末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这种生活方式。
0: 嗯。
1: 这是一种，还有跟这个有类似啊。我看过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呢，是从我们的这种生活模式来说，
0: 嗯，
1: 它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叫做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放松你自己，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或者空闲的时候去做跟平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或者不一样的环境。
0: 哦，
1: 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会说啊，那我去做我不做的事儿吗？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相反的选择，比如说平时你是个很慢的人，
0: 哦，就是做点很快的事儿，
1: 对，就是去做一些稍微有刺激，
0: 哦，
1: 就是你慢吞吞的可能就是会在宅在家里比较多，
0: 嗯，
1: 你就选择出去游乐场这种快节奏的游玩，
0: 哦，
1: 不要去游山玩水，对，你说游山玩水还是慢慢的，
0: 哦，
1: 你就是玩那种快速的一些带冒险类的
0: 漂流
1: 激情的运动，对，
0: 轻假戏漂流，
1: 对，但如果你平时就是那种非常多的社交，很易的一个很外向的朋友，哎，你周末就可以选择慢生活，
0: 静下来，哈，
1: 就是做个怎么静呢？不是说你待在哪儿，你做个慢慢的手工，
0: 哦，
1: 或者说你去尝试写这个毛笔字，换一个环境，就是节奏上的一个转换，会让人真正放松下来。我听过这么一个。
0: 有道理，
1: 一个说法，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按照我们的心理上而言，
0: 嗯，
1: 它是有道理的啊，
0: 是有道理。我刚才听了一下有道理，但是我一般是怎么选择呢？就是一旦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就行了，那件事你不用刻意选择啊，对吧？
1: 也是
0: ，
1: 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那肯定就是一种最舒适的方式嘛，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
0: 嗯，
1: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也放松不下来，因为习惯了，
0: 对，
1: 虽然他喜欢，但是他习惯做这个事儿
0: 啊，包括呢咱们滁州有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对吧？对于滁州周边的这些环境不太了解，哎，有没有什么好的去处？今天晚上通过这些话题咱们来搜索一下哈。看到这位朋友售后啊，跟我们说到了扬子空调门口堵车，大家绕路，是什么情况？
1: 哎，不知道啊，反正大家呢如果走那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扬子空调门口。然后那个大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
0: 这是在什么地方？
1: 呦喂，这图片啊，看起来非常舒适，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在图片里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热，因为太阳还是蛮大的哈，
0: 嗯，
1: 但是呢这一幅景色，蓝天白云，山峰草

0: 蜓、水牛、蜥水，
1: 还有那个最重要的哈，我看这个图、最吸引我一点就是这个蜥水、不仅呢可以在里面嬉戏打闹、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里面捉小螃蟹、这是我童年应该是最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捉小鱼捉小虾、
0: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现在狼牙山还有很多小朋友这样呢、去捉小鱼小虾，但这个环境哈看起来它明显不像是
1: 滁州，
0: 对，它有点像皖南，
1: 像皖南
0: 有山哈，
1: 是不是金县那一块，因为我看这个山是有点像那个小川藏线的头领哈，
0: 哎呦
1: 不知道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这张图片拍的也特别的舒适，看起来很安静啊、主要是那只水牛它占了主要位置、然后在水中感觉正在休息，
1: 有没有可能那是一只黄牛
0: 啊，真的吗？
1: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太仆子少爷说南京，哎呦，估计不少朋友啊一到星期六星期天放松一下自己，走逛南京去、
0: 大家去南京啊，因为我们离南京太近了，因为你坐高铁十几分钟就到了，但是它又不是我们城市，所以呢我就会有疑问，大家去南京是会去景点还是会去逛街，就把它当自己城市，还是说感觉去旅游了？
1: 不同朋友不同选择，对，
0: 我个人的话我就不会觉得我去南京是旅游，可能因为我在南京上学，所以呢曾经是在南京上学，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去那儿就像是在滁州一样，只不过我今天选择去什么哪个地方，这种感觉，你让我特地去玩什么景点，没有特地去过，但是呢也都走过，什么夫子庙啦，对吧，什么秦淮河啊都去过，
1: 好，大家呢展开讨论此时此刻路面情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迎。

0: 和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今天晚上一路畅通晚高峰的互动话题，感觉聊起来啊，也会让人觉得惬意和放松，还有治愈。
1: 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很多朋友发来了照片，虽然拍的是滁州，我看那个小溪流、小河水哈，看上去那么陌生，
0: 那又有新的地方去了哈，
1: 好奇。
0: 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滁州周边，你私藏的一处散心好去处是哪里？
1: 来，大家继续留言，
0: 就在滁州市或者说周边的县市区
1: 都行，
0: 哪怕一条小路。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啊，扬子空调厂门口有一起车祸啊。大家呢注意可以选择绕道行驶，占据了两股半车道。
0: 好的好的，是多车好像说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918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图片，应该就是扬子空调门口啊。
1: 对，然后现在交警呢，
0: 三车吗？感觉
1: 不知道正在现场处理，
0: 在处理了，看到车辆是停在这个路中间的。
1: 对，
0: 然后司机应该也正在协商当中。各位呢，注意可以选择绕行啊。如果说你一定要经过这里了，减速慢行，
1: 开慢一些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也跟我们说到，中州这边剧堵，建议各位现在可以选择绕道啊。
0: 好的，好的，收到哈。这条路况，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后面有路过啊，发现还好不堵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
1: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各位啊分享的滁州周边好去处，关于那个散心的哈。
0: 哎呀，
1: 安娜说了，池州和黄山的
0: 太平湖。
1: 哎呦，
0: 我还真没去过太平湖，
1: 但是每次就是往那个池州方向，好像会路过，有的时候
0: 因为会路过黄山，那边嘛，
1: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会有指示牌啊。对，池州也是，池州周边有好多嘛。说到池州，可能很多朋友想到九华山。
1: 对，
0: 其实除了九华山之外呢，也有。还有很多
1: 古牛酱，
0: 对，
1: 你像现在这个时间去啊，玩水就到古牛酱玩，
0: 对对、
1: 景区里面就可以戏水啊。
0: 是的，然后刚刚看到830也说了，当然是夏天的皖南川藏线喽。
1: 哎呦，美丽的地方！
0: 他这张照片我拍过同款哦，
1: 这是在
0: 空空里咖啡，
1: 是吧？漂亮漂亮，
0: 好看的。
1: 那应该是前面这座山就是桃岭，
0: 哦，
1: 比较高的那个哈。
0: 对，反正景色非常好看啊。
1: 啊，然后看到我是小磨蹭发来了一张，
0: 这是什么水库的感觉，
1: 这是不是黄栗树水库？不知道啊，我是猜一下。我看这个山呢，和我们滁州山的高度有点相似，
0: 郁郁葱葱的，然后中间有一片湖哈。
1: 是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哈。
0: 是的啊。
1: 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
0: 叮叮当，
2: 台北路安徽扬子空调厂门口有事故，交警已到场，严重堵塞。
1: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
0: 是的，王富贵刚刚给我们发来的那个，有水、有草地、有山的这个位置
1: 啊，
0: 还有这个牛的这个位置啊，是在安吉，渔村两山景区。
1: 安吉白茶，
0: 安吉也是，安吉有好多朋友爱去的，莫干山，有很多朋友啊去过。
1: 其实好像也就和咱们这个黄山那边连在一块儿嘛，和皖南。
0: 我没有去过，还真没去过安吉。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小哈姆

0: 太郎哈说那个固定搭子、固定地点、固定每周日下午打麻将算不算？
1: 算啊，怎么不算呢？这个就是散心的好去处，怎么不能是室内呢？怎么不能是一个游戏呢？对吧？
0: 对啊。
1: 或者说固定的每哪一天晚上跟朋友吃饭，看电影都算
0: 都行。他说每个周日下午打麻将呢，可以缓解这一周的工作压力，并且呢为下一周充电。
1: 打完麻将再跟朋友吃个饭聚个餐，
0: 但
1: 是不是很完美？
0: 绝对完美。
1: 对，
0: 最好呢还能跑到这个山上啊去散散步，因为久坐嘛，对吧？那腰肯定累。
1: L77 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
0: 你看看这个图片拍的哈，
1: 这个网络看到这哪有荷叶，
0: 这像那个小糖一样。
1: 对小池塘嘛，有荷叶，
0: 还有 一只是小白鹭吧，应该是
1: 像就刚起飞的一个状态。
0: 还有
1: 这是
0: 网速有点卡哈。
1: 对，确实有点卡。这个这样看就不是
0: 公园，
1: 就很好看了。
0: 这在什么地方？
1: 滁州周边的一池湖水加上周边的树木草地，他说坐标城南
0: 小区附近的绿廊公园就挺好，
1: 还连着消防主题公园，生态很好，
0: 有清水平台，还有白鹭、野鸭等，
1: 一圈差不多3公里，适合晨跑、遛狗或遛娃。
0: 城南是个好地方。
1: 城南这个位置
0: 啊，
1: 下次去看看绿廊公园是吧，
0: 马上直接导航搜索一下，
1: 对，看看在什么位置，
0: 还不太了解，是不是离这个明湖挺近的？
1: 有可能哈，
0: 一水系
1: 景色怎么这么好看啊，郁郁葱葱的啊。可能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我们看到这个草坪和树木颜色也是饱和度非常高。大泽蛙说哪儿呢？私藏的散心好去处，健身房。
0: 健身房，
1: 不开心的时候就耳机一戴，往跑步机上慢走，
0: 就是消耗的是自己积攒的一些情绪和压力啊。
1: 是
0: 很好，来，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刚才有朋友说到了金甲溪哈，他说那个目的很明显。
1: 那既然这么明显的话，我们不如就直接借花献佛，
0: 是
1: 把金甲溪的免费漂流名额送给跟我们进行节目互动且第一位答题正确的朋友。
0: 对的，那么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做好答题的准备。
1: 是的啊，我们今天要猜一首歌的歌名啊，这首歌的我们给一些线索吧。先
0: 发行时间吧，2006年。
1: 那确实那年不少歌，
0: 那时候还小。
1: 这么早发行的吗？
0: 是啊，但是那歌词我那时候都能听懂。
1: 我怎么觉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不止这个年纪了？
0: 那是后来听到的，有可能。
1: 有可能吧。这个歌手呢，两位都非常火，
0: 合唱歌曲。
1: 其中一位现在又翻红，算是。前两年，特别是去年的时候。
0: 对。
1: 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而且呢也结婚了。
0: 结婚了啊！那时候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还没有结婚。
1: 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恋情被很多朋友
0: 关注到，
1: 很多这个网友们不是很看好的，觉得这个肯定多多少少，对吧？可能最后会分开，但是一直甜蜜，到结婚，
0: 就像他的歌一样甜。
1: 他这个人也蛮甜的，他也演过电视剧，但他演的电视剧也好，后面唱的歌也好，都没有前面他唱过的一两首。
0: 你说这位歌手成名是不是因为这首歌？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也是因为这位男歌手，因为这位男歌手就是天王级别的
0: 行走的 CD。
1: 对，天王级别的这种实力和偶像派他都占了。
0: 行，那么说的是谁呢？大家反正头脑中大概有个印象哈，具体的还要看看我们读的歌词。
1: 这首歌的歌名哈，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0: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
1: 心中的热却不退，
0: 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1: 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0: 好，读到这儿
1: 马上都要唱出来了。
0: 我就会从那个地方开始。
1: 哪？
0: 就是下一句。
1: 对，第一句你也会吧？
0: 第一句也熟悉。
1: 是
0: 好，我们说的是哪首歌，大家可以答题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公布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胜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艾特我们就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刚才看到猎鹰跟我们说到了天荒坪的白茶特别好喝，每年呢都会买几斤。
1: 说的是安吉吗？
0: 对
1: 啊，对，爱喝白茶的朋友有很多嘛，那很有名的，对于大众来说不都是安吉，对吧？好像每个地方它的这个红茶、白茶还有绿茶，就像我们滁州就是绿茶。
0: 对，然后那个大老虎说，我也年年都买，得分这个地方。他说刚从那个大山屋回来，买了两斤。说那个地方风景也挺好的哈。
1: 对，然后他对这个茶叶也是蛮喜欢喝的。他也说了一些很多的在推荐茶叶哈。对，然后这个猎鹰好像也是爱买这个，爱喝茶，这是绿茶吗？白茶？
0: 应该是白茶吧。他们把那个具体的价格都说出来了哈。看了之后我觉得哇，有点小贵。
1: 它看是多少？它是一斤吧？
0: 它分那个品质。
1: 一斤的话其实还好啊。你想一下，有的时候你买茶可能是几两几两这个样子。
0: 对。
1: 嗯。
0: 好，那么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在滁州周边你私藏的一处散心好去处是什么地方？来，看看。豆豆哥啊，他说呢，我推荐一个地方啊，如果你的长辈或者家里有亲戚在农村生活的，你可以抽周末的时候去帮他们种种菜啊，浇浇菜啊，除除草啊，感受一下大自然啊，消除一周的疲惫，全部都会一下就没有了哈。带小孩去体验也是很好的，说那小孩呢也可以开开眼界啊，然后见识见识，知道粮食是怎么长出来的。
1: 对，这个就是也可以在当时跟他们说一些这个，就完结束之后，说一些道理，或者说教一些古诗，
0: 对，
1: 一下就记住。
0: 哪怕呢，就是小朋友啊，在这个现场发现了，这是什么小动物？那是什么小昆虫？
1: 对，
0: 你告诉他，他就能记住，
1: 就寓教于乐哈。
0: 好，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这种散心的好去处，在家里周边，滁州周边。或者说周边的城市，都可以。
0: 你有吗？固定的，
1: 我
0: 狼牙山
1: 固定的，我会吧。狼牙山可能算一个，就是当我想爬山的时候，或者说，我觉得去到那儿，我爬山的时候，至少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很安静的，就是它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嘛。
0: 的确是。
1: 对，你要说我一个人开车去到周边哪里，好像没有过。我要不然开车去南京，或者有事情。
0: 你喜欢看那个自然风光吗？
1: 蛮喜欢看的。
0: 那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在沿着咱们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啊，这文岭段，是往诗集那边开
1: 啊，
0: 哎呦，一路好看，
1: 对吧？
0: 啊，
1: 是这种。我一般来说好像很少会有一个人散心去到特别远的地方。你周边狼牙山或者家里的这个周边，小区周边会比较多。但有一些朋友他是可以自己开车或者自己坐车，
0: 对，
1: 出去旅游的
0: 啊，
1: 这个点我一直都是很羡慕的。
0: 你可以
1: 能够做到的
0: 挑战一下哈，
1: 有可能可以挑战一下。
0: 你像我呢，如果就是散心的话啊，我喜欢比如说开车或者骑自行车，然后呢往那个市集去，有一次还体验了一下这个骑电动车，但是呢骑电动车它这个心里啊，老是惦记着这个电量
1: 啊。会有
0: 对，然后呢那条路的风光，比如说去什么葡萄泉啊，还有那个骊山茶海啊，那一块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的治愈。除此之外呢，你像我平时，如果呢就是心里面有些什么烦心事儿啊，就会去那个水库大坝。最近我发现啊，不太想去，为什么呢？人太多。看那晚霞。
1: 对对对。
0: 特别出片。
1: 是去水库大坝干嘛？心里不开心。
0: 看看那个吗？
1: 看看就好。
0: 把水库想象成大海。
1: 那就好，那就好。这种放松的感受。看看夕阳。那边水库看那个日落，夏天的日落真的很美的。
0: 对，
1: 尤
0: 其是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时间段，
1: 对，
0: 好去处啊。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开心一家人。
2: 哈兰赵双，真爱，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从楚林快通上滁州大道，北京凤阳路，在山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乐山新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来，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
0: 说到
1: 顾北又跟我们说到了中州国际门口那个事故特别堵，就是还是那个
0: 扬子空调厂，
1: 对，门口现在估计还是没有解除，各位呢也可以选择绕行啊。
0: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了。
1: 嗯，是的，
0: 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对，那么也有我们的黄金业务可以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
1: 对，
0: 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1: 是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报回收，
0: 让您无忧旧金换新金。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3: 下班啦！
4: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4: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4: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4: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4: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6: 今天是最棒的一天，对。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晚上的六点钟了，各位下班路上你们好。
1: 你们好，然后看到这个080啊，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哈。这应该是在中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扬子空调厂门口事故哈。
2: 上海路扬子空调厂这么这个事故还没有解除，现场正在拖车的，导致这边大堵车。
1: 好的好的，收到啊。那么还是建议各位绕道行驶。
0: 嗯，今天晚上聊的是你觉得私藏的散心的好去处。小磨蹭发来的好像也是那个皖南川藏线，
1: 哎呦，
0: 玩水的地方哈。
1: 对，你看在这个水中露营哈，
0: 对，小孩玩水，大人玩水，车子也玩水，
1: 哎呦，这太有感觉了哈。然后说
0: 他说我们后天去石台大峡谷，哦，出去玩了是吧？
1: 哎呦，可以。他说给你们探探路，
0: 再往白石岭那边去。
1: 哦，
0: 哎呀，
1: 到石台呢一定要推荐吃那个小河鱼，包括呢那边比较有名的螺丝烧鸡哈。
0: 对，
1: 一开始我认为那个螺丝都是我们这边就吃的那种哈，别人个头比较大的。后来到那现场看了一下哈，都是那种非常小个头非常小的，就是螺蛳粉啊制作的那种小个头的清水螺丝。啊，这是没有那个异味的那种。哎呦，鲜美。
0: 这是不是像小时候吃的那个韭菜炒螺丝的那种小小的一个？
1: 那还差不多。它是那个带壳的螺丝。
0: 哦，带壳的是吧？哦，
1: 对对对，
0: 明白了。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出去玩的话哈，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只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很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你出去玩了结束，而是你在路上开始的那一刻就要快乐起来。
1: 对
0: 对，
1: 就是想一想这场旅行呢，就是提前啊，这嘴角都是笑眯眯的。
0: 对，散心的好去处，如果说在周边的话，不是出去旅游的话，好像大家都喜欢去看这个自然风光多一点，
1: 会多一些。然后其实呢，你像我
0: 去夜市的有吗？
1: 夜市的也有啊。
0: 也算也能散心吧。
1: 啊，
0: 买一点好吃的。
1: 我还那个特意为了赶那夜市，跑到城南这边，骑电动车过来晚上。
0: 你说狼牙山东门的那个吗？
1: 没有，我去的是那个五月广场。那一块
0: 也有，对，

0: 是
1: 啊，早有儿了。
0: 八仙、
1: 嗯、
0: 啊，确实蛮不错的，
1: 好看。
0: 小朋友肯定爱看，大人呢也觉得很好看。
1: 嗯
0: 嗯，爱看动漫的朋友，嗯，
1: 对，
0: 应该都会觉得这部不错。
1: 嗯，其实滁州呢周边还有很多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的地方哈、啊
0: 嗯，
1: 比如说皖东西双版纳之称的黄釜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哦，对吧？
0: 刚刚我们给大家送上的金甲溪的漂流名额，
1: 嗯，
0: 也就是在黄釜山旁边。嗯，
1: 对，还有呢，这个黄釜山旁边离得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柳草场，那一块的自然风光都挺不错。
0: 是的，
1: 旁边还有一些农田啊，它因为是依山的农田，会更有意境吧？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开车去比较适合，稍微离我们远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呢，也还有开车适合的，就济南。
1: 啊，济南
0: 那条、
1: 嗯、
0: 对路也是蛮适合的。
1: 是，
0: 还有就是琅琊，你爬琅琊山，大家不单单可以从北门爬，
1: 嗯，
0: 我们可以从东门、
1: 哦、
0: 可以从那个南门，就是观景那个位置，还有琅琊山宿那个位置、
1: 嗯、
0: 都可以不换不同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尤其是一些新路，对吧？
0: 嗯，
1: 哎，从那花山古道哈，我看很多朋友推荐、嗯、但是因为那个车不太好停，
0: 嗯
1: 没走过，很多次很多次那个计划都落空了。
0: 嗯，
1: 有没有朋友从那个花山古道那边爬过琅琊山啊？也可以，
0: 可以
1: 给我们晒晒那个图片。
0: 嗯、对，说说看啊，滁州周边私藏的散心好去处啊，等待着大家继续的来给我们留言。那么这个下班路上呢，太阳还是比较强烈的，
1: 嗯，
0: 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呢放松心情啊。下班的这种感受，
1: 对，
0: 开车在路上也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马上回来。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几座桥的情况有没有出现拥堵，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刚才看到95238跟我们说到了，今天晚上7:30左右啊，南桥区，也就是说崇宁快通欧洲城下穿隧道哈，因为这个市政施工，半幅车道呢是临时封闭的。好，
1: 是的，
0: 车辆呢可以从右侧车道进行通行。
1: 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啊，过往车辆的话，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对，各位其实有的时候啊，会不太知道临时是否有施工啊，交通管制啊。如果我们去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可以尝试先导航看一眼。
0: 对，
1: 哎，发现路线就是平时走的那个路线，我们就不用导航，或者说就一直导航着，
0: 对，
1: 到那个地方。这样的话能够最好的去规避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
0: 好。那么关注完这一波路况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散心去处哈。
1: 对，当然
0: 时间
1: 这个的话，自己治愈，带孩子也很开心。在暑期的时候呢，会也是跟大家一直在宣传嘛。迎来的一个重磅的活动是茶派冠名的啊，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海洋主题的 NPC 啊，在我们的现场跟大家进行互动拍照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小游戏啊。当然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海洋生物，
0: 对，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呢，你就是玩那些小游戏啊，一些挑战的活动啊，成功通关之后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比如说海洋勋章啊，以及那个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啊，等等等等。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看看有没有这个更多的一些优惠啊，或者说你想咨询的话，直接可以咨询到客服哈。
0: 对，
1: 那么也是一个周边的好去处，对于我们滁州人来说。
0: 哎，南京海底世界，我估计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喜欢这个海洋主题的哈，经常会去。
1: 是的，因为它每个时间段的主题不一样，所以说呢，去几次。不同次是看到不同的一些丰富的精彩的表演。
0: 对，
1: 今天呢这个而且夏天你不就很适合吗？它很凉快，
0: 是吧，
1: 很舒适。
0: 我还看过这个身边有一些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哈，他们会组队骑车去南京，到南京呢和那边的这个车队进行汇合。
1: 可以啊，
0: 爬什么老山啊，
1: 老山，对，
0: 这一些
1: 老山那边有很多老山那边有好多细致的一些小点啊，
0: 对，包括中山陵那边哈，
1: 对，到市区嘛
0: 都很漂亮的。
1: 对，这个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其实这个周末也是蛮不错的天气，只不过现在大家知道温度是确实是高的，在伏天了嘛，但是对于之前的伏天来讲，这个温度是不是
0: 还行，
1: 对吧，就相较于之前的伏天来说，虽然它温度已经很高了，33度了，但是之前伏天我记得都达到36-37度。
0: 对对
1: 对吧，
0: 现在那个中午的时候一般是
1: 肯定也有，
0: 对，
1: 但是天气预报可能就会已经到达36-37度了。
0: 对，
1: 车内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室外工作的朋友呢还是觉得很热的。
0: 反正这个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避暑啊。
1: 是的，没错啊。
0: 行，那么看到时间同样也是要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明天见喽，
0: 拜拜。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0: 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

0: 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歌手殷能静。从14岁洗碗打工的少女，到华语乐坛的才女歌手，从舆论漩涡中的争议焦点，到家庭与事业平衡的智慧女性，让我们通过歌曲聆听她如何以音乐为笔，写下下半生的挣扎、觉醒与和解。殷能静是1969年生于中国台湾，成长于重男轻女的破碎家庭。14岁呢，赴日打工，后被音乐人刘文正发掘出道。他以自己作词的创作才华打破了传统偶像的模式，代表作横跨音乐、影视与文学，却在巅峰时期呢，因情感与舆论风波沉寂。中年后呢，以家庭经营与自我觉醒，重塑了他的公众形象。殷能静的歌是少女的日记，是流浪者的独白，更是女性觉醒的宣言。他的歌词里藏着原生家庭的孤独，对爱的渴求，以及不认命的倔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首先第一首歌《19岁的最后一天》是殷能静的成名作，她亲自的填词，以少女的视角诉说青春期的迷茫与无畏，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害怕长大却假装洒脱的矛盾。

将来只有歌，轰轰烈烈去爱，是白羊座敢爱敢恨的宣言。歌词管他天长地久，只要曾拥有，成为了90年代爱情观的标志性表达。伊能静以创作反击了女性必须矜持的刻板印象。歌曲当中电子合成器与摇滚的节奏碰撞，展现了先锋的音乐审美，一起来听一听。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0: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贤成继续分享伊能静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来自于伊能静1993年发布的《流浪的小孩》，也是伊能静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歌词心比世界还宽容，呼应她漂泊的经历。电子民谣风格融合了台湾原住民的吟唱，展现了音乐的实验性表达。

将来这首《你是我的幸福吗》是伊能静专辑《关不住》的主打歌，以直白追问探讨现代爱情的不确定性。 MV 中伊能静身穿白纱，立于废墟，象征对完美爱情的幻灭与重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歌手伊能静的歌曲。这首《大雨天》呢，是1992年发布的歌曲。这首歌用暴雨隐喻了情感宣泄，摇滚曲风搭配了磁性的诗词，让眼泪和雨水一起滂沱，成为了失恋者的情绪出口。这首歌是甜美声线与狂野的编曲碰撞，打破了伊能静玉女歌手的标签。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

0: 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行程继续分享伊能静的音乐。接下来的这首《关不住》是伊能静同名专辑的概念曲，电子迷幻风格突破形象，歌词心门开了一份光，隐喻离婚后的自我解放，被视作人生转折的音乐主角。

接下来这首歌《可爱的宝贝》是伊能静为女儿米莉创作的摇篮曲，褪去华丽技巧，以朴素的哼唱展现了母亲的柔情。世界再大，不过是你眼前蒙上的星光，成为了新一代的亲子金句。这首歌也意味着伊能静从叛逆才女到温柔母亲形象的转型代表。

0: 在伊能静的音乐当中，不仅能见证她本人的成长，也是华语女性的成长史。从孤独的钥匙儿到家庭的摆渡人，她的歌声里既有破碎的伤痕，也有自愈的光芒。不知道大家曾在《流浪的小孩》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影子。好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粤语天后彭羚。她的嗓音如丝绸般细腻，情感呢如潮水般汹涌，却在巅峰时期悄然隐退，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通过她的声音重温她歌声中的爱与痛，执着与释然。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彭羚是90年代香港乐坛标志性的女歌手，以扎实的唱功与深情的演绎著称。1994年凭借《让我跟你走》一鸣惊人，1996年《囚鸟》奠定了天后的地位，却在2002年婚后淡出乐坛，成为了乐迷心中的白月光。彭羚的歌声是都市女性情感的镜像，她唱尽了暗恋的悸动、热恋的炙热、失恋的苦涩，却从不沉溺于悲情。他的音乐当中有对爱的坚守，也有对自我的觉醒。将来的时间，让我们从他的歌声当中拼凑他的音乐版图。这首歌《让我跟你走》发行于1994年，是彭羚的成名曲，改编自巫启贤心酸的情歌，横扫当年的香港四大颁奖礼。若注定爱是苦痛，问你可会一样感动。彭羚用克制的颤音诠释了飞蛾扑火般爱情的勇气，一起来听一听。

1996年《囚鸟》这首歌翻唱自张宇，粤语版更添凄美，钢琴的前奏如雨滴敲打心窗，成为了 KTV 时代的永恒泪点。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面这首完全因你是来自于电影《和平饭店》的主题曲，磅礴的弦乐与彭羚的爆发式高音展现了爱情中的救赎之力。当歌曲响起时，仿佛看到了周润发与叶童在乱世中的相拥。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诗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虎哥的《忘记时间》，也是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在歌曲创作之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够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后来他创作了现代版与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歌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后来发起投票，而后选择了现代版歌词作为片尾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

0: 与谷运交织，正是寻幽探谷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奇幻森林历险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贫穷的樵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大森林的边缘。男孩名叫汉泽尔，女孩名叫格雷泰尔。樵夫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一旦国内发生饥荒，他就连每天吃的面包都买不起。一天晚上，忧心忡忡的樵夫在床上翻来覆去，一边叹气一边对妻子说，
3: 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呢？自己都没东西吃了，拿什么去养可怜的孩子？
4: 听我说，孩子他爹。
2: 他老婆回答说，他是汉泽尔和格雷泰尔的继母。
4: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片最茂密的森林里，在那儿为他们生堆火，再给他们每人一片面包，然后我们假装去干活，把他们留在那儿，他们不认识路回不了家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养他们了。
3: 不行啊，老婆大人。
2: 樵夫说，
3: 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怎么能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呢？野兽很快就会把他们撕成碎片的。
4: 哎呀，你个傻瓜。
2: 他说，
4: 那不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都会饿死，不如现在你就去为咱们刨点棺材板，准备准备。
2: 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樵夫同意了他才住嘴。
3: 但是想到可怜的孩子，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呀。
2: 樵夫又嘟囔了一句，因为饿着肚子，孩子们也没有睡着，他们听到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格雷泰尔伤心地哭了，他对汉泽尔说，
4: 我们肯定会死的。
2: 不不，格雷泰尔。汉泽尔说，别着急，我会想到办法的。趁母亲和继母睡着了，汉泽尔起床穿上他的小外套，打开后门偷偷地溜了出去。外面月色皎洁，房前的白鹅卵石像银币一样闪闪发光。汉泽尔弯下腰捡了许多鹅卵石，把上衣的口袋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对格雷泰尔说，亲爱的小妹，放心睡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的。他也躺下睡觉了。早晨天刚破晓，继母就过来叫醒了两个孩子，
4: 快点起床，烂骨头，我们都要去森林里抬木头。
2: 他给了孩子们每人一点面包，说，
4: 哼，这是你们的午餐，不要一口把它吃完，这可是咱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了，吃完以后就没有了。
2: 因为汉泽尔的口袋里有石头， 格雷泰尔把两个人的面包都放在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他们几个人一起朝森林走去。刚走一会儿，汉泽尔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房子。一路上，汉泽尔老是这样走走停停看看。父亲看见了，就问：“汉泽尔，你盯在那儿看什么呢？你怎么老是落在后面？快跟上，你别停下来。”啊，爸爸，汉泽尔说：“我在回头看我的小白猫，它正坐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继母听到这儿，嚷嚷了起来：“
4: 哼，真是个笨蛋，那不是你的小猫，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2: 其实汉泽尔回头

0: 多柴火，这些柴火堆起来差不多有一座小山那么高。柴火被点着以后，火焰腾空而起，烧得可旺了。继母说，
1: 哼，来火的旁边躺躺吧，孩子们，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到森林里砍树去了，砍完以后我们就回来接你们。
0: 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在火边坐下，中午的时候他们吃了一点点面包，他们听到了斧头的响声，以为父亲一直在他们身边，可是他们听到的其实不是斧头声，而是父亲绑在一棵枯树上的树枝被风吹着发出的声音。他们在火堆边等了很久，最后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很快就睡着了。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森林里一片漆黑，格雷泰尔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 我们该怎么走出这片森林呀？
0: 汉泽尔连忙安慰他，再等一小会儿，他说，只要月亮升起来，我们肯定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当圆圆的月亮在天空中升起，汉泽尔拉着妹妹的手，顺着像新硬币一样的闪亮的鹅卵石指引的路往回走。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黎明时分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房子。他们敲了敲门，继母一开门就大叫了起来，
1: 哎呀，淘气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在森林里睡了这么久？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想回家了呢。
0: 但是父亲很高兴，原来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他心里一直都很内疚。没过多久，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天晚上，孩子们又听到继母对他们的父亲说，
1: 哎呀，这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半片面包，吃完后咱们就得挨饿了，必须得把孩子们扔掉。这次呀，咱们领着他们往森林里再走远点，这样他们绝对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现在只有这个法子能救我们自己啦。
0: 听到妻子这样说，樵夫的心沉甸甸的，他想跟自己的孩子分享最后的一点食物，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他的妻子根本不听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指责他，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男人只要对妻子让步过一次，那他就完蛋了。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向妻子屈服了，第二次他也只能接着向妻子屈服。孩子们其实一直都在醒着，当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趁父亲和继母睡着的时候，汉泽尔起来了，想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再出去捡些鹅卵石，可是继母把门给拴住了，汉泽尔也出不去。不过他还是安慰妹妹说，别哭格雷泰尔，你安心的睡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继母就叫来孩子们起床，还是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但是这次比上次的还要小。在去往森林的路上，汉泽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掰碎，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悄悄地往地上扔一点面包屑。汉泽尔，你停下来往后看什么呢？父亲问道。啊，爸爸，我是在回头看我的小鸽子呀，它正站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汉泽尔回答说。
1: 蠢货，
0: 继母说，
1: 那不是你的鸽子，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0: 慢慢的，汉泽尔把所有的面包屑都洒在了路上，继母领着他们走到了森林的深处，比之前来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远，然后又生了一大堆火。继母说，
1: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坐着吧，如果你们累了那就睡一会儿，我们要去森林里砍树，晚上我们砍完了就会回来接你们。
0: 中午，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都撒在路上做下了标记。接下来他们睡了一觉，夜晚来了，没人来接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睡呀睡呀，一直睡到天色漆黑才醒来。汉泽尔安慰妹妹说，再等等 格雷泰尔。

0: 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扔在小路上的面包屑了，他们还是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月亮在天空中升了起来，他们起来了，可是面包屑不见了。原来森林里成千上万的鸟儿已经把面包屑给吃光了。没关系，汉泽尔对格雷泰尔说，你看着吧，我们还是会找到回家的路上。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们又找了整整一天，从早晨一直找到晚上，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饿极了，只好从周围的灌木丛里摘几个浆果充饥。最后他们实在太累了，累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终于他们在树底下躺下来睡着了。离家的第三个早上，他们继续寻找回家的路，但却在森林里越走越远。现在要是再没有人马上来帮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很快就要死了。中午时分，他们看见一只通身雪白的美丽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鸟儿唱得好听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小鸟唱完以后，拍打着翅膀飞到他们跟前，好像在叫他们跟着小鸟走。就这样，小鸟在前面飞，他们在后面跑，很快就来到一栋小房子前，小鸟就停在了小房子的屋顶上。他们这才发现，这所小房子居然是用面包做的，屋顶是厚厚的蛋糕，窗户是透明的糖果。现在汉泽尔说，哼，我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吧，我要吃一块蛋糕屋顶，格雷泰尔你可以吃些糖果窗户，它们的味道肯定美极了，甜极了。汉泽尔爬到屋顶上掰了一小块下来，认真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格雷泰尔走到窗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啃那个甜窗户。突然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1: 咬啊咬啊咬，谁在咬我的小房子？
0: 孩子们回答说，是风啊，是风，是天堂里的小孩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吃起来，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汉泽尔觉得蛋糕屋顶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掰了一大块下来，格雷泰尔干脆把整块圆圆的窗玻璃都抠下来，坐在地上美美地吃着。突然门开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吓坏了，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老婆婆摇晃着脑袋，颤颤巍巍地说，
1: 哦，嗨，亲爱的孩子们，谁带你们来这儿的？快跟我进屋去吧，别怕别怕，不幸不会再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了。
0: 他拉着他们的手，领着他们走进屋子，又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牛奶、糖饼、苹果和坚果。他们吃完后，他已经为他们铺好了两张漂亮的小白床。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天堂。老婆婆看上去和蔼可亲，但这都是她装出来的。事实上，她是一个专门哄骗孩子的老巫婆。她建这栋小面包房子，就是为了把孩子们骗过来。一旦哪个孩子落入她的魔掌，她就会把他杀掉，煮熟，然后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举行一场例行的宴会。巫婆的眼睛是红的，视力不好，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但是她的嗅觉就像野兽一样灵敏，只要有人类经过，她老远就能嗅到他们的味道。现在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落入了她的手掌心，她得意地大笑，恶狠狠地说，
1: 我已经抓到他们了，他们别想从我身边。

0: 便逃走。
1: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还没醒，巫婆就起床了。看到孩子们睡得那么香，小脸蛋红扑扑圆滚滚的，巫婆咽了咽口水，喃喃地说，
0: 真是一顿美味的大餐呀。
1: 他用他那双骨瘦嶙峋的手抓住汉泽尔，把他带到小马厩里，然后拴上门。汉泽尔拼命地叫喊，但是怎么喊都没用。然后巫婆走到格雷泰尔身边，抓着他使劲摇晃，把他摇醒，冲着他吼道，
0: 起来，你个懒骨头，去打水给你哥哥做饭吃，我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再把他吃掉。
1: 格雷泰尔放声大哭，但是哭也没用，他还是得按照巫婆吩咐的去做。就这样，可怜的汉泽尔每天都能吃到许多好吃的，格雷泰尔却只能吃点螃蟹壳。每天早上，巫婆都会蹒跚着走到马厩，大吼一声，
0: 汉泽尔，把你的手指伸出来，我来摸摸你长胖了没有。
1: 但是汉泽尔总是伸出一根骨头来，老巫婆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她以为这就是汉泽尔的手指。她想不明白汉泽尔为什么胖得这么慢。四个星期过去了，汉泽尔还是很瘦，他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了。
0: 格雷泰尔，
1: 他朝女孩喊道，
0: 快去弄些水来，不管汉泽尔是胖还是瘦，明天我都要杀了他，把他煮了吃。
2: 哦，
1: 可怜的小格雷泰尔，他一边提水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2: 善良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1: 他哭着说，
2: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在森林里就被野兽吃掉呢，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还能死在一起。
0: 别喊了，
1: 老巫婆说，
0: 上帝是不会帮你的。
1: 第二天一大早，格雷泰尔不得不出去将水壶灌满水，然后开始生火。
0: 首先我们来烤面包，
1: 巫婆说，
0: 我已经把炉子热好了，面团也揉好了。
1: 他把格雷泰尔推到炉子旁，炉子里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0: 爬进去，
1: 巫婆说，
0: 看看炉子是不是已经热好了，热好了我们就可以放面包进去了。
1: 他让格雷泰尔爬进去，是想关上炉子把女孩烤了，这样他就可以把格雷泰尔也一起给吃了。但是聪明的格雷泰尔察觉到了他的企图，他对巫婆说，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

0: 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爱打洞的鼹鼠墨索。有一只小鼹鼠叫墨索，它最爱在地下摸索着打洞。地下很暗，什么也看不见，小鼹鼠总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往东、往南、往西、往北的打着洞。每当它把洞挖出了地面，它都会跑出地洞，瞧瞧四周美丽的风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是他最快活、最享受的时候。要是在洞外，正巧有一棵苹果树或者梨树就更好了。掉在地上的果实能让他饱餐一顿，他还能挑几个好的带进洞里。这时的墨索是全世界最快活的鼹鼠。不过，在地下打洞，有时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他把洞打到了狐狸的家里，狐狸饿着肚子，正愁没有东西吃，小鼹鼠差点被狐狸逮住，丢进汤锅里。还有一次，他把洞打到了一只黑熊的洞里，黑熊怒气冲天，小鼹鼠抱着脑袋赶快逃走了。有一天，小鼹鼠墨索打洞的时候，在洞外草地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大蘑菇。小鼹鼠采下蘑菇，把它拖进洞口。它想再打个洞，或许能挖出一条离它家最近的通道。可是它挖了不多远，就听见扑哧一声响，小鼹鼠已经把脑袋伸进了会魔法的田鼠婆婆的家。田鼠婆婆正坐在一把古老的摇椅上，在灯下读着她的魔法书。小鼹鼠吓坏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我不是有意的。为了向田鼠婆婆表示歉意，小鼹鼠把那只大蘑菇送给了田鼠婆婆，并用最快的速度把刚才挖出的洞口填上了。可是小鼹鼠刚一转身，被填上的洞口就又被打开了。田鼠婆婆走了过来说：对不起，我也打扰你一下。田鼠婆婆来到小鼹鼠墨索身边说：你是一只讲礼貌懂规矩的小鼹鼠，我不能白要你的蘑菇。说着，他轻轻念起咒语，摸了摸小鼹鼠墨索毛茸茸的小脑袋说：去吧，勤劳的懂礼貌的小鼹鼠，你会更愉快的。从此，小鼹鼠墨索有了一个特别的本领，它可以一边挖洞，一边竖起耳朵听，拱起鼻子闻。假如它听到不远处有兔子在说笑，或者闻到烤玉米饼的味道，它就知道前面有人家，会很快转个方向挖，这样就不会打扰别人了。要是听到泉水叮咚，树叶沙沙响，或者闻到野花和果子的香味儿，他就知道洞外一定有美丽的风景。每当小鼹鼠墨索在洞外欣赏美景，吃着甜甜的果子时，他都会说：我要谢谢田鼠婆婆，我不会忘记讲礼貌、懂规矩带给我的好处。

0: 我叫杨婉蓉，今年8岁了，我来自逸夫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
1: 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会拥有一只猫呢？
0: 难道是把它养在家里，或者关在笼子里，或者……唉，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一定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哈哈，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听见了它的话，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只狗啊，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见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身后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个主人，真神奇。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退避三舍。春秋时，晋献公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到处逃窜，但是许多国家的人都瞧不起他，只有楚成王热情接待了他。有一天，楚成王和重耳喝酒的时候，楚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隆重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做了晋国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呢？你什么宝物都不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报答你。重耳很为难地说。楚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很不高兴，说：此话虽不假，但我想你将来应该对我有所回报。这时重耳灵机一动，说：假如我真能回到晋国，万不得已之下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而且他真的和楚国交战了。当两军交战时，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90里。退避三舍意思是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歪脖子树林。

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对不起。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他们决定为树林起个名字，红树林。画家注重色彩，脱口而出，诗人却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林。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唉，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你又跑掉咯。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穿呢？
4: 我可以吃彩虹糖。
5: 我也要
6: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7: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8: 母鸡咯咯哒的心事。母鸡咯咯哒，每天下一个蛋，下了蛋，它就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这样的：咯咯哒，咯咯哒，我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叶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团红红的物体砰的一声坠落到地面，人们顿时感到凉爽一些了。周围的人上前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三足乌鸦。剩下的九个太阳一起向大地扑来，吼道：后羿，你竟敢杀我们的兄弟，我们跟你拼命！后羿赶忙摸出剑，连连发射。随着一声声巨响，天空中火光满天，金色的羽毛向四处飘散开来，一只又一只的三足乌鸦掉了下来。这时闻讯来到此处的尧见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连忙把后羿射箭里的最后一支箭藏了起来。后羿一摸袋子，没有箭了，这才住了手。要不是尧把那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杀红了眼的后羿准会将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人类可要陷入黑暗之中了。剩下的那个太阳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跪在后羿和尧的面前求饶。后羿说：你只要答应不再祸害人类，我就饶你不死。太阳连连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世间万物，服务于人类，再也不敢作怪捣乱了。九个太阳一除，天气立刻凉爽下来，天空中乌云聚集，大地上凉风习习，不一会儿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小草冒出嫩芽，枯树长出新枝，大沟小河重新蓄满清水，万物恢复了生机，得救的人类重新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感谢后羿，向他欢呼致敬，后羿也沉浸在欢乐之中。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三师定的日子，这件事儿令人们永久难忘。舜晚年时，南方九嶷山一带有几个部落发生了战乱，他决定亲自去视察一下，以解除那里。

0: 的战乱。顺一向非常尊重两位夫人，就把自己的打算对他们说了。不料娥皇和女英担心他的身体，都不愿意让他独自去九嶷山。女英说，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要去我们一起去。顺说，九嶷山那里山高路险，你们是女人，怎么吃得了那样的苦？虽然顺帝一再劝阻，但两位夫人坚持要跟去。没有办法，在一个夜晚，顺带上几个随从悄悄地出发了。几天不见顺回宫，娥皇和女英心中非常着急，顺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侍从一问，才知道顺帝已经动身去九嶷山好几天了。他们惦念夫君，立即收拾行装，命人准备车马去追赶顺。追赶了十几天后，他们来到扬子江边，遇到了大风，无法渡江。有位老渔夫用船把他们送到湘江边的洞庭山，让他们在一座小庙中住了下来。大风一直刮了一个多月，他们上不了路，只好焦急地盼望风早些停。他们登上山顶，向远方眺望，心中暗暗祝福顺帝身体安康，并盼着顺帝从远方回来。这两位多情的夫人迎来日出，送走日落，他们盼啊盼啊，望眼欲穿，愁肠寸断，但始终没有见到顺帝回来。渐渐的，风停了，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中午，他们看到从南方飘来一只插有羽毛旗帜的大船，这是宫廷里的船，他们急忙跑去迎接。但是船上的侍从和士兵们一个个愁眉苦脸，满面哀容，他们立刻猜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侍从们一边把顺帝的遗物交给他们，一边说，顺帝驾崩于九嶷山下，已经埋葬在那里了。娥皇和女英虽然觉得顺帝可能死了，但是这个消息一旦被证实，他们还是很伤心，当时便哭得昏倒在地。从此娥皇和女英每天都要爬上洞庭山顶，遥望九嶷山，抚摸着身边的一株株翠竹，流下伤心的泪水。就这样，日复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荣浩。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华语乐坛越来越多的新人逐渐登上了舞台。2013年，李荣浩开始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并且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人气。他可以说是一个最强一体机，从作曲编曲到录音到后期的混音，基本上所有的步骤他都可以一个人完成。他的作品传唱度很高，而李荣浩似乎也有着源源不断的创作能力，在他的琴声和歌声下也总是能够写出很多好的作品。对于华语流行音乐来说，李荣浩的出现也真的是让原本平静的水

里面惊起了一片波涛。2013年，他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这张专辑不仅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还为他赢得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同名主打歌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而他的灵魂唱法是主骨，也是唱片可听统一的重要原因。在细巧动听的口气、柔韧有余的放声当中，好像听觉的淤塞被疏通了，阴霾和愤懑也像降了火一般的散去了。

首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李荣浩在15分钟之内创作出的作品，就是《李白》。这首歌主要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切，实则疏离的普遍现象而创作的，表达了李荣浩对于随性生活的向往。 其旋律率性且具有乡村摇滚的音乐风格，全曲中包含了一种出世的哲学。歌曲当中简洁明快而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使得这首歌曲有了质感和张力。

2014年，李荣浩发行 EP 作曲家，创作并演唱了这首歌，包含了他对于快乐最简单的理解。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去提醒自己和每个人，其实抛弃一些矫情的身份修饰，不再刻意制造人生伪高潮，去直面真实的自我，人人都是自己乐章的作曲家。这首歌是流行摇滚风格浓烈的歌曲，在编曲上通过钢琴与古典的交错，令听众感受到自己久违的心跳，并获得挣脱桎梏之后自由天性的释放。

在模特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怀的歌，叫做《老街》，以细腻的笔触和温暖的旋律勾画出一幅充满年代感的老街生活图景，引发了歌迷对过往时光的深切怀念。而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对童年记忆和家乡的思念。歌曲融合了民谣与中国风元素， 李荣浩标志性的低沉嗓音与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情感厚度。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荣浩。2015年，李荣浩推出了一首歌，叫做《行走的力量》，由陈坤作词，李荣浩编曲演唱。这首歌是陈坤发起的心灵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5周年主题曲。李荣浩结合自身对于行走5年的理解，首次改编自己的作品，结合行走精神，歌曲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充满创新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

0: 2016年，李荣浩发行专辑《有理想》，同名主打歌以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当然也以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李荣浩。2017年，李荣浩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蓝调曲风的歌，叫做《祝你幸福》。这首歌既有着淡淡的忧伤，也不失释然之后的快乐。

2018年，李荣浩推出了一首歌《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用意是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歌迷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辜负人们的期望，通过电视、墙板、热粥等这一类人们日常熟悉的意象，细节地描写了揪心的刺骨感，将男人的情感压抑、撕心裂肺的痛以及无尽的悔恨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李荣浩第六张创作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名字叫做《麻雀》。李荣浩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五脏俱全，也有感情、理想和心声。所以他创作了这首歌，他也说麻雀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曲。最后一首麻雀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
1: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歌手啊，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位国民级歌手刀郎。他来自四川，扎根新疆，以沧桑的嗓音和质朴的歌词唱尽了人间悲欢，被誉为民族歌坛的吟游诗人。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到山歌聊斋，他的音乐跨越时空，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本期节目呢，带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感受草根情怀与史诗叙事的碰撞。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
3: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刀郎，就是从这首歌开始。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刀郎的成名作，以西域风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描绘了乌鲁木齐八楼车站的离别场景，成为了华语乐坛现象级的作品，专辑销量突破270万张，力压同期周杰伦的《七里香》，更让八楼的二路汽车这个词成为了一代人的文化符号。

江兰的这首《西海情歌》出自2006年的专辑《刀郎三》当中，这首歌的灵感源自西海环保志愿者英语泳儿的凄美爱情故事。刀郎用木卡姆曲调与悠扬笛声将边疆的苍凉与爱情的坚守交织成诗，歌曲中的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成为了经典歌词，被赞为大模版的梁祝。一起来听一下。

们冲动的惩罚这首歌曲呢，源自于真实的情感经历，以直白的歌词道出冲动后的悔恨。刀郎用沙哑的嗓音演唱，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傻瓜，让听众在痛感中反思人性的脆弱。起草跟叙事风格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彩铃时代的下载冠军。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披着羊皮的狼》，同名歌曲呢，也是引爆了一代人的记忆。以狼和羊的寓言，隐喻爱情中的矛盾与欺骗。刀郎用摇滚编曲与民族元素结合，揭露社会虚伪面。歌词中，谁给了你权力装扮成救世主的质问，是草根阶层的觉醒之声。

接下来这首手心里的温柔，创作灵感来自于哈萨克族老人为爱守候40年的故事。刀郎以极简的旋律和深情吟唱，将牵手到白头的承诺化为永恒。歌曲中古筝与马头琴的对话，展现了边疆音乐的纯净力量。

下面这首《爱是你我》是刀郎在2006年与云朵合唱的公益歌曲，以磅礴的交响乐为底色，歌颂灾难中的大爱无疆。刀郎的高音与云朵的空灵声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被选为五一工程奖的获奖作品，成为了赈灾晚会的必唱曲目。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刀郎的歌曲叫做《喀什噶尔胡杨》。这首歌以3000年不朽的胡杨象征爱情的坚韧，刀郎将新疆木卡姆音乐融入流行编曲。专辑封面上的胡杨树与刀郎的身影也成为了西域文化的视觉图腾。

0: 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一起来听江美琪小美的音乐作品。江美琪有着一把好嗓音，天生的好歌喉，有口皆碑，她的情歌总是能够唱到人的心坎里。2001年，她发行了专辑《想起》，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是电视剧《18岁的约定》插曲，描述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之情，歌词表达了对主人公所在环境的感受，旋律优美，句句入心，凝聚了广大歌迷的心意与期待，成为了江美琪的抒情代表作，也成为了许多异地恋人的共鸣之曲。她也通过这首歌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使得她成为了寂寞的代言人。

在2001年的专辑《想起》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由张宇和十一郎这一对词曲夫妻档特别为他写的歌，叙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李宇环柔美恬淡的编曲，特别加上江美琪不忧不怨淡淡的唱腔，更加凸显了爱情里面对生离死别的宿命的无奈。江美琪的歌声很有画面感，有极具戏剧性，所以她的歌声总是能够成为戏剧主题曲的抢手货。

2002年，江美琪发行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她演唱了一首歌叫做《芥末不辣》。歌词描述了一个女孩坦率面对爱情、勇敢追求的心态。歌曲中表达了即使面对爱情的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怕受伤，勇敢前行。

2003年江美琪发行专辑《美乐蒂 Melody》，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拥抱》，曲风温柔而富有感染力，表达了爱与被爱的渴望，以及在纷乱世界中寻找真挚情感的愿景。江美琪用她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能够让人有一种深深的共鸣感。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第二眼美女小美江美琪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乐蒂 Melody》 当中，她诠释了十首1995年到2002年华人创作的好歌，取名为《美乐蒂》，是希望能够提醒现在的歌迷们多多支持本地的流行音乐。而接下来他翻唱的这首歌叫做《静止》，是花儿乐队的歌曲，是一首轻快的摇滚作品，也是江美琪录完音之后最喜欢的一首歌。

2005年江美琪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歌叫做《那年的情书》，通过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等句子，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失去爱情的追忆。这首歌是许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爱情的美好记忆。

2006年，江美琪发行专辑《爱哭鬼》，由洪瑞烨填词，林俊杰作曲，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路人》。林俊杰的作曲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情感层次，而填词则细腻地描绘了歌曲当中的情感变化。《路人》作为一首流行歌曲，展现了江美琪独特的嗓音和演唱风格，也让歌迷在聆听中感受到了歌曲所传达的深刻情感。

2008年，江美琪发行了种子音乐合集《梦想的翅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们都是一朵花》。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鼓励大家在人生的低潮期不要灰心，拥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好运就会再次降临。这首歌也是江美琪继柔情似水的《爱哭鬼》之后的另一个得意之作。在江美琪温暖舒服的声线引导之下，闭上眼睛聆听，仿佛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正在慢慢地蔓延在歌迷的耳中和心里。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小美江美琪。2012年，江美琪发行专辑《房间》，收录了一首冬季限量 EP 的同名主打歌《爱情的重量》。这首歌描写了恋人在爱情中的甜蜜与疯狂，表达了想成为对方安定力量和美丽牵绊的愿望。江美琪在创作这首歌时，想象深陷恋爱中的人一定是甜蜜的，因此在编曲时要求制作人把歌曲做得轻快一点，曲风呢也是偏轻摇滚。这首歌展现了江美琪在爱情当中的深刻感悟和创作才华。

2018年江美琪为电视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演唱了片头曲《三明治女孩》，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旋律描绘了现代都市中忙碌人们的生活状态，如同三明治的夹心馅料一般被工作包围，但内心依然怀揣着对幸福的向往和对梦想的追求。作为偶像剧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为剧集增添了情感色彩，也因为其鼓励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喜欢。

2022年，江美琪为《匆匆的青春》这部电视剧演唱了片尾曲《痛痒》，描述的是相爱简单但相处难的现实情感问题。江美琪以其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悲欢离合和情感哲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更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哲理的诗篇。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痛痒》来自江美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般，但当副歌响起，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妮》。

这首歌也是王杰1987年演唱的歌曲，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陈龙荣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1987年12月19日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2023年这首歌也是被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作为插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这首歌当时制作起来非常的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这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幕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也是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当中，也是任贤齐的一首成名作。97年，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铜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他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堪。

下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经典之作《爱如潮水》。不知不觉老歌又再次回响在耳边，当我们再次想起这些歌，听到这些歌，慢慢的会发觉好听的不仅仅是副歌，而是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会再次拨起我们回忆的思绪。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们下期再会。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方大同的音乐作品。方大同是华语乐坛的 R&B 与灵魂音乐的标志性人物，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为我们带来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回顾方大同的音乐历程，他的作品宛如一部部充满故事的诗篇，每一首都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记忆。2005年，首张专辑《一首春风吹》让人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这也是他的出道代表作。轻快的节奏搭配上方大同略带慵懒的嗓音，是一首充满着春日气息的歌曲，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描绘着春天的美好与希望。旋律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春天的细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春天的温暖与生机。

说到方大同，怎么能够不提他的代表作《爱爱爱》？这首歌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以 R&B 为基调，探讨爱情的本质，也是方大同早期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仿佛是一首写给爱情的颂歌，旋律悠扬，歌词直白而深情。方大同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娓娓道来，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每一句歌词都像是直击心灵的箭矢，让人在爱情的漩涡中沉醉不已。

2007年，方大同发行专辑《未来》，主打歌叫做《Love Song》，以极简的钢琴伴奏和细腻的声线，成为了方大同的现象级情歌代表作。

时间来到2008年，方大同发行了他的第四张创作专辑《成月》，除了保留原创的 R&B 风格，也提升了词和曲在本质上提供听者情绪抒发的感动力。有一首歌叫做《每个人都会》，轻松的旋律，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每个人都会》这首歌很有当年周杰伦的风范，轻快清新，抓人的动听，完全是旋律节奏的主导者，完全不费力的就可以成为 KTV 的冠军。不过这张专辑仍然是保持水准之作，甚至可以说是方大同四张专辑当中整体性最为成熟的一张，而且至少有五首以上的歌曲是可以用非常好听来下结论的。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于唱作型的歌手方大同。2008年他发行的成月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三人游》，这是为了纪念一位耐心等待爱情的朋友而创作的歌曲。爱的人或许不能相守，但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爱，或许用一些距离，用一些关心来代替浓烈的爱情。歌曲依旧是 R&B 的曲风，但感觉上比方大同以前的作品更加的浪漫和亲切。方大同的唱腔则是彻底的回归真挚自然，没有玩弄技巧，过往那些天花乱坠的转音也大为减少了。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方大同的音乐代表作，听了他自己写的唱的歌，我们也听一听他给别人写的歌。2005年李玖哲发行专辑《不完美》，有一首歌是方大同为他创作的，叫做《不只是场梦》，音乐风格是舒服、抒情、经典、平静。不仅为这首歌编曲，方大同还参与了作曲，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忧虑和反思的世界观，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刻思考。

2013年，方大同还为周笔畅写过一首歌，叫做《嫉妒》。那这首歌呢非常好听，并且近几年一直在不断的翻红。有歌迷说，如果不是周笔畅的这首歌继续翻红，都不知道原来周笔畅也是一个 R&B

2014年，王心凌发行她的第十张专辑《第十个王心凌》，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天使的偏执》，是方大同为她创作的歌曲。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洗澡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的哼唱一些旋律，有的时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有的时候就是一些不知名的旋律。今天歌单有你会哼唱的旋律吗？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在忙碌的日程中，林俊杰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梦想打拼，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有时没有调整好心态而演变成了恶性循环，不知不觉变得很负面很脆弱。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其实在刘德华的粉丝当中是地位很高的一首国语专辑，这首单曲还因为公司的大力推广以及音乐素质上的过硬而成了刘德华最具传唱度的一首作品。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会唱的歌。今天的歌单是不是你的耳熟能详？继续分享来自那英老师的《默》。

来自那英老师的《默》。当这首歌的作者在拿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那英是非常适合来唱这首歌的。其中有一句特别的歌词，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心间填不满的原是你，让作者想到了那英，于是就把小样传给了在国内的那英。听到之后，他会觉得非常感动，在11天之内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

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由音乐人蔡正勋和民谣歌手王武雄联合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阿杜早年的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阿杜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辛酸往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承担，用你的方式，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作者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缅怀自己的青春，电影需要一首主题曲，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推荐了这首曲子，经过多次修改，最终作者本人别出心裁地担任了电影主题曲的词作者。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

0: 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树的声音。其实树作为自然和生命的象征呢，一直被创作者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赋予了这个在人们眼中极具灵性的生物不同的象征和情感。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有关于树的歌曲。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巍1977年发行的专辑《在别处》当中的《树》，这首歌由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呢以树的意象隐喻人生的漂泊与坚守，旋律深沉，歌词充满哲思。同样，这张专辑《在别处》也是许巍的首张专辑，奠定了许巍早期的音乐风格。

这首歌是朴树创作并演唱的经典民谣，灵感源自苏联二战背景的凄美爱情故事。歌曲曾获得1999年华语榜、中榜优秀歌曲奖、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等多项荣誉。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一起来听一下。

0: 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来自于郑钧的《生命树》。郑钧以树象征生命的坚韧与成长，摇滚曲风中融入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延续了一贯的硬核风格。

接下来这首《男人树》来自于歌手刘海波，由金城词曲创作，以荒野中的树隐喻男性在社会中的压力与担当，被称为男性版的女人花，填补了当时男性主题歌曲的空白。

其实关于树的歌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橄榄树》这首歌呢，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空灵的嗓音诠释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歌曲成为华语民谣的里程碑，可谓是影响深远。一起来听一下。

张雨生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大海》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由许常德填词，程志远谱曲，张雨生以树的孤独姿态表达对生命的沉思，编曲简约却情感厚重，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其实原唱是张小梅演唱，后经田震翻唱呢广为流传。歌词赞美树的奉献精神，常用于公益或环保主题，旋律激昂，充满了力量感。

接下来这首歌是2006年发行的《爱情树》，由张志成演唱。这首歌以树比喻爱情的成长与守护，R&B的曲。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贤臣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树的歌曲啊，树作为很多艺术创作者的灵感缪斯呢，在他形象的基础上呢，衍生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不同感情象征的树。不知道你心中关于树的那首歌曲究竟是哪首歌呢？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在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个特别崇拜的超能力者，比如孙悟空、哪吒、蜘蛛侠等。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些拥有着超能力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很多厉害的武器装备。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他们才能一路升级打怪，维护正义和世界和平。那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超能力者们的神级装备吧。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意金箍棒。如意金箍棒是《西游记》中孙悟空使用的武器，传说它有13500斤重，无需法力驱动就可以随着孙悟空的心意变化长短粗细。孙悟空呢，经常把它变成绣花针大小，藏在耳朵里。金箍棒的威力非常大，能轻易地击碎石头，撞破生铁。我们再来说一说混天绫。混天绫又称七尺混天绫、红绫，是哪吒的一项护体法宝，具有包卷万物、翻江倒海的神奇威力。除了混天绫，哪吒还有很多法宝呢。根据《封神演义》中的记载，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曾经赐予他五件法器：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九龙神火罩、金砖和两件兵器火尖枪、阴阳剑。除了这些动画片之外，《哆啦 A 梦》中的机器猫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卡通人物，在他的口袋里有很多神奇的宝贝，比如任意门、时光机、竹蜻蜓等等。很多小朋友啊，最喜欢的是记忆面包，虽然吃掉它不能战斗力爆表，但是可以迅速地记住书本上的内容，对学习可是大有帮助呢。小朋友们，如意金箍棒、混天绫、记忆面包这三种神奇的装备，你们最想拥有哪一个呢？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小梅

0: 起吃彩虹糖。
1: 我也要。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0: 手拉手走啊，
3: 啦啦啦啦啦啦。
4: 兔子为什么变成三瓣嘴？从前有座大山，山里有只大老虎，老虎个头大，胃口也大，动物们没有不害怕它的。有一只胆子大的小兔子特别有点子，竟然想制服这一只大老虎。小兔子常常在树林里转悠，有一回老虎也到树林里闲逛，小兔子远远地看见了，就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等着它。老虎来到大石头前，趴在地上准备休息一会儿，小兔子就装着好像从树林里冒冒失失冲出来的样子，来到了老虎的面前。老虎一看一只小兔子自投罗网，非常高兴，可还没等老虎去抓这个小兔子，小兔子便开口对他说话了。大王，请你不要吃我，你看我这小小的身体连你的牙缝都填不满，你就饶我一命吧，我带你到那边山头去，那里有不少猎物等着你呢。老虎一听有点动心，小兔子又说，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一定要配合我，如果成功了，保管大王你想要多少美食就有多少美食，你的本事比狮子还要大，那些猎物就该属于大王你。老虎一听云里雾里的连连点头，就要跟小兔子走一趟。小兔子领着老虎自己走在前边，一路上遇到各种野兽，不管遇上谁，

小兔子总要大声地吆喝，嗨，你们走开，看老虎都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你们还不让开。满山的野兽看见小兔子后面跟着一只大老虎，都吓得逃跑了。小兔子领着老虎漫山遍野地逛了整整一天，都感到很累。最后小兔子领着老虎来到了悬崖上，老虎往地上一倒就睡着了。小兔子一看时机来了，就找来火种，在老虎的身后点起了一堆火。火越烧越旺，眼看要烧到老虎的尾巴了。老虎睡得正香，觉得自己的尾巴被烤得滚烫，就问小兔子，兔子兔子，我的尾巴怎么这么热？小兔子装着没睡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说，你往旁边挪一挪就好了。老虎往旁边挪了挪，谁知离火更近了，大火烧到了它的脊背。老虎喊，兔子兔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背怎么也烤得慌啊？小兔子说，大王，你挪得太小了，挪得远远的就好了。老虎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就眯着眼睛用力一翻身，结果就从悬崖顶上掉下去，一命呜呼了。小兔子成功了，高兴地三蹦两跳地走下山去。走着走着，小兔子遇到了一个猎人，猎人身上背着九张狐狸皮，还拿着一杆枪。小兔子害怕猎人抓住它，赶紧走上前对猎人说，猎人，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悬崖下有一只摔死的老虎，你赶快去把它背走吧。猎人一听忘了小兔子，连他的狐狸皮和猎枪也不要，忙着找老虎去了。小兔子逃过一劫，又往前走，遇见了一个放猪的人，正在赶猪回家。小兔子害怕放猪的人拿棒子打他，就对他说，猪官儿，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坡子上有九张狐狸皮和一杆枪，你赶快去拿吧。猪官一听很高兴，扔下猪群就跑了。小兔子又往前走，忽然从狼洞里钻出来一只狼。小兔子一看，连忙对狼说，好心肠的狼，请你不要吃我，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有一群肥猪，正没人看呢。母狼一听非常高兴，不顾洞里的小狼，就跑去抓猪了。小兔子又往前走，来到一片树林，一只鹰从窝里伸出头来盯着它瞧。完了完了，鹰要来啄我的眼珠了。小兔子想着，就走上前去大声说，老鹰老鹰，请你不要啄我的眼珠，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前面有一个狼洞，洞里边有一群小狼，正好母狼不在家，你可以饱餐一顿了。老鹰一听就向狼洞飞去。小兔子脱了身继续往前跑，它跑到了一个屯子边，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院子里晾晒渔网。它害怕小伙子用网捕它，就对小伙子说，小伙子小伙子，告诉你一件好事，山下林子里一棵大树上有个鹰窝，现在呀鹰正巧不在窝里，你去把它的窝拆了拿回家烧火吧。小伙子听了，连忙扔下渔网，乐颠乐颠地跑去拆鹰窝。这时刮来一阵风，小兔子对风说，风啊，你发发善心吧，刮得再大些吧，求你把这些渔网刮跑，那就救了我的命了。大风呜的一吹，就把渔网吹得远远的。话说那个猎人扛着老虎，发现自己丢了狐狸皮和枪，就赶忙回来找，却看见猪官正要拿自己的东西，连忙去追猪官。猪官回头看见母狼正在咬自己的猪，就急忙去撵母狼。母狼转过头看到鹰正要啄自己孩子的眼珠，赶紧去撵鹰。鹰飞回去看到小伙子正在树上准备拆自己的窝，扑扇着翅膀去赶小伙子。小伙子跑回家发现渔网不见了，拔腿去追渔网，没人有空来逮小兔子了。小兔子九死一生，心里越想越高兴，乐呀乐呀，一路走一路跳，
他乐得停不下来，结果没站稳，扑倒在地上，小嘴儿磕到了一块尖尖的石头上，把他的嘴唇磕成了三半。从此以后，所有的兔子一生下来就是三瓣嘴。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乌鸦面包店。

0: 泉水森林是一个乌鸦小镇。泉水森林里长着200棵大大的树，400棵不大不小的树，还有800棵小小的树。这些树上全都是乌鸦的家。在泉水森林黑羽毛三街的拐角处，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树，那里开着一家乌鸦面包店。在乌鸦面包店里，女店主刚刚生下4个小宝宝。这4只乌鸦宝宝又小又可爱，它们的羽毛不仅不是黑色的，而且个个都各不相同。小乌鸦们出生之后，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给这4个小家伙分别起名叫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和小年糕。他们俩温柔细心地养育着4个孩子。在面包店里，乌鸦爸爸负责烤面包，他每天都早早起床，忙着和面、揉面，然后把团好的面团放进炉子里烤。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他就会急忙飞过去，又是哄又是抱的，所以常常不是面包烤糊了，就是烤得半生不熟。在面包店里，乌鸦妈妈负责打扫店面和招呼客人。可是现在，只要乌鸦宝宝们一哭，它就会赶紧飞过去，给他们喂奶、换尿布。所以常常不是让客人们在那儿干等，就是把店里弄得一团糟。渐渐的，来买面包的客人越来越少，家里也变得越来越穷。为此，乌鸦爸爸和乌鸦妈妈很着急。不过，小巧克力、小苹果、小柠檬、小年糕这4个小家伙还是一天天健康长大了。他们每天吵吵闹闹，顽皮极了，还喜欢缠着爸爸妈妈。为了照顾他们，爸爸妈妈已经手脚忙个不停，可还要拼命地干活。于是，那些卖不出去的糊面包和半生不熟的面包就成了小巧克力他们的点心。小巧克力他们啊呜啊呜吧唧吧唧地吃着点心的时候，把其他乌鸦家的孩子吸引了过来。他们问，小巧克力、小柠檬，这是你们平常老吃的点心吗？对呀，这种很特别的点心面包，全世界只有我爸爸会烤哦。好吃吗？当然好吃，不信你们尝一尝。的确，这些面包虽然有一点苦，但是嚼起来很香。真的哦，非常好吃，我明天就来买这种点心面包，记得给我留一点儿。我也想多买点，给我留一些。小巧克力他们连忙去找爸爸。小莫和小鹿想买我们当点心吃的那种面包。
1: 啊，那种面包啊，只要把火点着就能烤出很多来。
2: 小公和阿东也说要多买点儿。
1: 哦，是吗？那你们能来帮帮忙吗？
2: 好啊好啊，我们来帮忙。于是他们一起嘿呦嘿呦和起面来，接着把和好的面揉啊揉啊，再捏成小团儿，然后喊着耗子一起把面团放进炉子里，最后面包出炉了。他们烤了很多热乎乎、黄灿灿、香喷喷的面包。第二天来了一大群乌鸦小朋友，这些小客人走了之后，他们赶紧把面包店打扫干净，然后大家又一起开动脑筋，做了很多不同形状、好玩又好吃的面包。烤面包的香味在森林里四处飘散，很快乌鸦面包店的面包又好吃又好玩的消息就传遍了乌鸦小镇的孩子们中间。所有的乌鸦小朋友都很兴奋，天还没亮呢，他们就从这棵树、那棵树纷纷地向面包店飞来。大家在面包店周围挤成一团，飞上飞下，乱极了。这时，面包店的乌鸦爸爸举起喇叭，向大家大声喊道：
3: 欢迎大家的光临，现在来买面包的客人太多了，所以每个人最多只能买3个。买3个的客人请排在棕色风车下面，买2个的客人请排在红色风车下面，买1个的客人请排在黄色风车下面，不买面包只是来参观的客人请排在白色风车下面。

0: 现在请大家排好队。
1: 刚刚还乱成一团的乌鸦们，这时都到指定的风车底下整齐地排好了队。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乌鸦因为误传以为发生了火灾，甚至以为有小偷打架才会急忙赶来，根本不是为买面包而来的。但是现在白色风车那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排队，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所有的客人都高高兴兴地买完面包回家去了。打那以后，面包店所有的人都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买面包的客人们也很开心。就这样，黑羽毛三街的面包店在整个乌鸦小镇获得了一致的称赞，成了一家又气派又特别的面包店。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陌生的森林里突然闻到了一股烤面包的香味儿，那么一定要抬头看一看森林的上方。如果你看到一个旋转着的四色风车，那里一定就是乌鸦面包店所在的泉水森林。说不定你还会在森林中遇到小巧克力他们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古诗是《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催。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

0: 他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1: 我去采蜜啦，
2: 我要做一只情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李子航，今年九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街坊劝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钻进去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没有听街坊的劝告，心想现在修还不晚，赶紧堵上那个窟窿。

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已经严重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去解决，那时候肯定已经晚了。学习中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也该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越攒越多，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懒，到最后更无从开始了。谢谢大家。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位华语乐坛的全能音乐才子方大同。方大同用他独特的 R&B 与灵魂乐的风格，为无数听众带来了温暖与感动。他的音乐不仅是旋律的流淌，更是情感的传递。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方大同的经典歌曲，带大家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首先，第一首歌是贤成听方大同的第一首歌，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爱爱爱》，于2006年发行。这首歌融合了 R&B 与灵魂乐的元素，歌词由周耀辉创作，讲述了对爱情的期待与孤独感，旋律轻快却充满情感，是方大同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

接下来这首歌出自方大同2007年的专辑《未来》当中的《Love Song》。这首歌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古典为基础，通过复杂的转音和多声部的重唱，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理解。歌词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的第一，温暖而真挚，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接下来这首特别的人是2014年方大同专辑《危险世界》里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他最出名的一首歌曲。这首慢板抒情歌非常的好听，歌词中唱到：“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直击人心，成为许多人青春回忆的象征。”一起来听一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虔诚。接下来这首《三人游》出自2008年的专辑《乘月》，这首歌以婉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复杂的情感关系。作为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它在亚洲范围内广受欢迎。一起来回忆一下。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方大同的歌曲叫做《春风吹》，来自于2005年的专辑《So Boy》。这首歌改编自周耀辉的原曲，加入了 R&B 的元素，轻盈的节奏与密集的转音让人耳目一新。歌词《春风一吹想起谁》充满了洒脱与自由的情感，一起来听一下。

相爱这首每个人都会是由林夕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以温暖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爱的普遍性与力量。歌词只要用心体会，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也充满了哲理。一起来听听方大同的演唱。

接下来这首复刻回忆出自2008年的专辑 It's My Day， 这首歌由方大同和薛凯琪合作，歌词当中充满了对青春流逝的感慨，旋律动人，情感真挚。

肝癌是一首深情的歌曲，好不容易。这首歌出自方大同2001年发行的专辑《15》当中，以深情的歌词和旋律呢，讲述了两颗心相遇的不易。歌词：总有人相信，总有人懂得，爱能深刻无底，充满了对爱情的真实。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分享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方大同的歌曲。先生之所以喜欢方大同的歌曲，因为他的歌曲听起来轻松简单，都充满了温暖的旋律和积极的态度。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因为你》，这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来自于小娟于山谷里的居民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晚霞》，这是一首纯净如泉、感人至深的歌曲，能够唤起歌迷对宁静淳朴生活的向往。歌曲当中的木吉他加上口琴，再加上小娟如阳光般温暖的歌声，更好地突出了乐队名字所带出的淳朴的意识。

2010年他们发行了专辑《如风往事》，收录了一首叫做《矜持》的歌，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描绘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情和执着，即使对方未曾对他着迷，他依然微笑面对，情意溢于言表。

在专辑《从晚安到心安的旅行》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小茉莉》，描绘了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夕阳照着小茉莉，海风吹拂着发丝，歌手在海边散步，小茉莉说要寻找小贝壳。月亮下的细雨都沉睡了，我的茉莉也睡了，寄给她一份美梦，希望她不要忘记我。歌曲的旋律温柔而宁静，仿佛是午后妈妈抱着女儿在窗台轻声哼唱，给人一种温暖和宁静的感觉。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独立民谣乐队的音乐作品。2010年，他们发行了专辑《台北到淡水中》，这是一张台湾民歌回顾唱片，从选曲到编曲以及制作完成，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乐队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全新的编曲，首度收录每位成员的演唱，比如这一首《阿美阿美》。

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走在雨中》，录音地点包括了台湾、大陆和香港，可以说是一张跨时代的音乐作品，充满了他们对音乐理想的追忆和对青春岁月的怀念。《走在雨中》描绘了在雨中漫步的情景，表达了生生的思念和回忆。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心有花开》当中收录的一首《远走高飞》，歌词表达了思念和不舍之情，表达了主人公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以及当下内心的孤独感。最后一首歌《远走高飞》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话说在唐朝，有一个书生啊，起个名字叫张打油，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真的名字还是外号。总而言之啊，叫得非常的灰心，而且这人呢，也为人非常诙谐，平常啊很喜欢民间俚曲，也就是通俗的那些民歌。他自己呢也爱写诗，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种乡土气息，所以他写的诗啊文字很通俗，但是非常的容易懂，而且非常的诙谐，别有一番滋味。比如有一年到冬天了，天降大雪，这雪下大呀，漫山遍野是一片雪白。张打油一看这雪下得太好了，当时诗兴大发呀，挥毫就写下了一首五绝诗，说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是白狗身上肿。哎，写的是特别的诙谐呀，而且呢还很有意境呢。你想想，这么一下雪，整座江山银装素裹， 那可不就全成白色的了。所以呢，江山一笼统，大家都一样了。只有屋前院里的那口井，它跟别的不一样，它是黑窟窿。为什么呢？雪落井上，掉井底下去了，这井又没有盖，它积不住雪呀，所以雪下去了，可不就剩一黑窟窿吗？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两句，说这雪呀，如果下到黄狗身上，本来黄狗那肯定是黄毛啊，现在一下雪，雪一积身上就变成白毛了，这黄狗身上白呀。那白狗呢，它本来是白毛，那再落上雪，那又整个狗身上肿了，那可能这狗身上能积那么多雪吗？这雪就不化了，这要么灰屑吗？虽说这样的诗格调不太高，文字非常的白，但是呢，老百姓一听就懂，而且呢，都会会心一笑。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风格的诗，于是呢，就把这种诗称作打油诗，张打油做的吗？据说转过年来呀，到了第二年冬天，张打油啊，又到了南阳城一个亲戚家去居住。这一天又下雪了，这雪往下这么一飘啊，张打油当时诗兴又起，那不能够在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了，那得换首诗。于是呢，拎了管毛笔，告饱了墨，他走到房后一看呢，哎，房后啊有一座花园，他也没问是谁家，他就进花园了。一看花园里头有一座走廊，走廊有粉墙啊，哎，

我把我的诗啊提这里得了。就在这白粉墙上挥笔写下了又一首的咏雪诗，这一首啊也很幽默，这一次是七绝，说六出飘飘降九霄，阶前阶后阶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他使扫帚我使锹，有意思吧？说大雪沸沸扬扬，那雪呀都六瓣的，所以叫六出飘飘嘛。而且呢阶前阶后都成了琼瑶仙境了，但你别看这样给人添麻烦了，怎么呢？早晚一天天晴了，大家伙呀就该打扫街道了，他用扫帚扫，我拿铁锹铲，大家一起开始扫雪铲雪了。当然这首诗啊还有一种变体，也就是说呀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这么说的：六出九天雪飘飘，恰似玉女下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张大猷就把这首诗啊写在了这个粉墙之上，结果惹祸了。怎么呢？闹了半天呢，这个粉墙是当地的一个参政他的府地，他误入人家的一个后花园，结果呢把人家的粉墙还给污染了，到这里乱写诗。你要是有李白杜甫那两笔也行啊，结果写的什么玩意儿啊？等到第二天参政这么一看呢，鼻子都气歪了，这谁写的？这不旁边署着名吗？张打油。张打油是谁？就咱家前院他们家的亲戚，这两天呢在这里住，天天作诗，你别说呀，做的挺诙谐挺俏皮啊，呸，他诙谐他俏皮，到我们家粉墙上来污染咱们家呀，有伤风化，有伤斯文，把他给我叫来。这家人一看呢，参政老爷真生气了，赶紧的到前院找到张打油。张公子，您是不是在我家后花园的粉墙上写了一首诗啊？张大猷说，我昨天好像在一个粉墙上写过诗，我写的是饮雪诗。对了，您惹祸了，那是我家参政老爷他的后花园，他大发脾气了，说您呢写诗污染了他的墙，让我来传唤您，您去解释解释吧，您当面向他解释解释。张打猷一听，就这点小事儿也至于发怒吗？行了，我呢也不让你为难，我就见一见你们参政老爷。您随我来。就这么着，张打猷就见到了参政。参政一看，你就是张打猷啊？啊，不错，我是张大猷，我那后花园上粉壁墙上的诗是你提的啊？对呀。哎呦，参政老爷，请您恕罪，小生啊是一时诗兴勃发，忘乎所以，就信笔呀写了这么四句诗。哎呀，张大猷啊，就你那文字也配教师啊？哎，参政老爷，您瞧您这话说的，我那诗写得好啊，我是自成一体，而且呢我还给他起个名字，我就叫张打油，所以我写的诗啊就叫做打油诗。虽说这文字不太雅，但也不能算胡写乱画，大人您要是不相信呢，您可以考考我，你现在就出题，我还能给你做出来打油诗。嚯！这参政一看呢，说你咳嗽，你喘上了，啊？好，张大猷，那我就当面出题，你再写首什么打油诗给我看看。要写得好，我就赦免你的罪；要写得不好，可别怪我翻脸无情。你现在呀也没有什么情，你就出题吧。那当时啊，正值安史之乱。他们所处的南阳城啊
早已经被叛军围困，正在等待朝廷派兵救援呢。所以参政这两天呢，心情也不好。那就以此为题，说现在咱南阳城被叛军给围困了，你就以此为题做一首打油诗。张打油一听啊，就这个呀，这个太简单了，你听着呀，我这第一句已然做出来了。哟，参政一看你厉害呀，比曹植都厉害，曹植七步成诗，你这一步没迈你就成诗了。好，我听听你的第一句。张打油说，我的第一句是天兵百万下南阳。哎，参政一听，别说，这第一句啊好有气派。好，先声夺人。不过呢，张打油，你这句诗可跟你墙上写的风格不太一样啊。你墙上那叫打油诗，你这别给我来首正儿八经的诗啊，哪能啊。您往下听啊，我这诗是天兵百万下南阳，固若金汤巨跳梁，内外夹攻齐奋力，叛军惨败哭爹娘。就说你别着急，你别看叛军现在闹得欢，但是我们朝廷百万天兵天将马上就要来救援南阳了，再加上我们南阳城内军民一心共同抵御叛军，南阳城又固若金汤，内外这么一加攻，奋力抵抗，叛军必败，到那个时候必被咱们杀得哭爹喊娘。当然就跟那首饮血诗似的，这首诗啊也有另外一个版本，而且呢意义截然相反。这个版本呢是这么写的，叫百万贼兵困南阳，也无援救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总之参政一听啊，哎呦，这腔调跟着墙上的一模一样啊，当时扑的一下子把一口茶水都喷出来了。看来呀，你张打油写的打油诗果然别具一格呀。行了，我的粉墙上啊就保留你这一首诗，未来你真的成为打油派诗人，我这粉墙也成了名胜古迹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社会上像张打油这种粗俗粗浅易懂幽默的诗称为打油诗。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大书法家叫做柳公权，那字写得太好了，他是唐代人呢。他和唐代另外一位著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所谓的颜金柳骨之称啊。这柳公权呢乃是京兆化原人，字成玄，是当时名臣柳公绰的弟弟。柳公权可以说是个神通啊，12岁就能诗善文，写的一首好文章啊。后来柳公权进士及第了，官任右侍仪、侍书学士等，那最后这官啊就做大了，一直做到河东郡公、太子少卿、太子太保等等，那书法绝对大师级人物。说有一次唐穆宗就问柳公权，说你写字写那么好，那我向你请教，写字用笔有什么诀窍吗？柳公权呢当时就回答一句话，书法用笔在于心，心正则笔正啊。哦，唐穆宗一听明白了，怎么呢？柳公权不但在说写字儿，其实呢他是用了一种极为巧妙的委婉手段对自己进行规劝呢。因为当时啊这唐朝皇帝做事儿就比较的荒唐，柳公权作为臣子
应当归建。那怎么归建呢？

直接的面见，怕皇帝脸面上过不去。正好皇帝问自己写字儿有什么诀窍，自己啊告诉皇帝，心首先正，心正笔就正。这像治理国家一样，统治者的心如果不正，这国家就乱。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自己首先心正身正。唐穆宗也不傻呀，听完这话觉得非常惭愧，又很佩服，就更加敬重柳公权的为人了。那后来唐穆宗死了，他的儿子李湛继位，这就是唐敬宗。但这个唐敬宗继位的时候16岁，还是个少年，爱玩，还沉迷玩乐之中，是白天积居，晚上打狐狸，就是不爱坐朝理政啊。结果国家大权就任由权宦王守成把持。这王守成啊，勾结宰臣李逢吉，这两个人呢是祸乱朝纲啊。结果后来呢，这唐敬宗死就死在打野狐上了。打完野狐，喝完酒，晕了吧唧的到屋里解手，结果突然间大殿灯烛熄灭，他就被人呢给谋害死了，年仅18岁呀。他一死，那接替他的是他的兄弟李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文宗。这唐文宗李昂呢，可以说是李家少有的那种文质彬彬型的君主，不像他的父兄那样只知道成天胡闹嬉戏，哎，喜欢读着一些书啊，写一些诗啊，可以说是个文学好青年。那么在当时啊，柳公权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年夏天呢，柳公权和一些学士一起在宫中陪侍唐文宗。夏天呢，天气特别的炎热呀，哎呀，热的让人是简直受不了啊。但是宫里头呢，房屋宫殿高大，还时常的有那么一阵阵南风吹来，哎，那要比外面呢凉快多呀。就如同现在到夏天，您到这故宫里转悠转悠啊，外面挺热的，到大殿里阴风习习呀，那非常的凉爽。唐文宗呢就一时兴起，随口就引了两句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啊。啊，你们都说夏天难过，但我倒是喜欢夏天呐，爱这长长的夏日。文宗引了这两句诗，看看左右学士，想考考他们，说各位爱卿啊，朕刚才开了个头，你们给我连句往下续下去，你们看如何呀。没想到文宗话音刚落，柳公权应声就给续了两句，说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这两句诗的意思呀，就说一阵阵香风从南面刮来，宫中的殿阁都微微生凉啊。好，文宗是抚掌叫好啊，那大家继续续。这连句嘛，在当时很盛行。那这些学士平常就是陪侍唐文宗的，那赶紧表现吧，大家是纷纷续句啊。但是呢，续了半天，最后一品还是属柳公权这两句最好啊。哎呀，唐文宗就说了，说柳学士的叙事词情一足，不可多得呀。唐文宗啊，反反复复把自己的诗和柳公权的诗咏引了几遍，最后命令柳公权，柳学士的字好啊，诗也好，那就请柳学士把这全诗一起提在殿壁之上吧，臣遵旨。柳公权呢就把唐文宗的两句诗和自己的叙诗一起提在了殿壁之上，每个字都有5尺方圆呢，那比例遒劲呢。唐文宗背着手在后面仔细的欣赏了半天，最后点点头啊，说了一句话。

0: 就是王羲之在世，那书圣在世啊，也不能超过这个水平啊。往墙上题诗，这是对柳公权诗的认可，这句话是对柳公权字的认可呀。说还有一年春天，柳公权呢跟随着唐文宗在皇宫花园中游玩，这时候啊，有人来报，报什么呢？说边境来人了，告诉皇上，边境的所有将士们都已经穿上了朝廷赏赐的春衣，换季了吗？把冬衣棉衣给脱下来，要穿春衣了。所以呀，边境将士都非常感谢朝廷的恩德呀。哎呀，唐文宗一听啊，是龙颜大悦呀。一看身边的柳公权，就说了：“说柳学师啊，这以前呢，赏赐衣服给边境的士兵，总是不能够及时送到啊。哎，这一次却与往年不同啊。如今才二月，士兵们已经穿上了朕赏赐的春衣，这怎能叫人不高兴呢？”是啊，是啊，柳公权赶紧的向皇上道喜呀、啊。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大好之事啊，边境将士感受到陛下您的温暖，必然忠心报效朝廷啊，也对边境安宁起到人心安抚的作用啊，真是可喜可贺呀。柳公权一道贺，唐文宗呢正在兴头上呢，就对柳公权说了：“柳学士啊，既然你向朕道贺，不如这一次就吟一首贺诗吧，大家觉得如何呀？”那唐文宗让这柳公权写贺诗，谁敢反对呀？另外确实高兴啊，所以在场所有人连同那些宫女都一旁起哄啊，哎呀，柳学士啊，您确确实实该写首诗祝贺祝贺咱们这个大喜事儿啊。柳公权这么一听，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是口战一绝呀，说：“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就说呀，去年虽然没有发生战事，但是士兵们呢也没能够回来，因为他们呢肩负着保卫国家。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蔓烟细亮，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

0: 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唐朝有位著名的边塞诗人，叫王昌龄，字少伯，我们对他很熟悉啊。他是开元15年的进士，后来呢，授秘书省校书郎，擅长写绝句啊，人送外号叫诗家天子。在写诗里面，人家是皇上，被誉为七绝圣手啊。这王昌龄写诗啊，有的时候写的还很诙谐，在他身上啊，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说有一次啊，王昌龄从吴地乘船溯江而上，要到别的地方去。这吴地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一带。那逆江而上，行得比较慢呢。行了10多天，这才来到江西彭泽一带。具体来说，是彭泽东北40里的马当山处。为什么叫马当山呢？哎，这个山的形状啊，很像一匹骏马，横阻在长江之中，阻碍着江中船只的往来呀。那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船家呢，停了船了，来找王昌龄。王先生，咱现在呀，到了马当山了。这个地方啊，有个风俗。说山上啊有一座庙，叫马当大王神庙。据说这个马当大王啊非常的灵验，无论谁到这里，那都得上山呢，到马当大王神庙当中去祭拜一番，祈祷一番。这样一来呢，马当大王才会让他的船平安无事过去，否则的话，嘿嘿，是不会平安过了马当山的。到这一带呀，风大浪急，有的船呢行至半道就被浪打翻在江内了，非常危险呐。所以呢，这也是个风俗，管他有没有的，我们船家就是保一平安，我们呢比较信奉这个。所以王先生，您看看咱是不是先弃船登岸，上山去祭拜呢？哎呀，王昌龄一听这个呀，眉头紧锁呀，掐指都算了算，不行啊，我的刑期非常紧迫呀，咱走了10来天才走到这个地方，如果再在这个地方耽误1天的时间，这我这个刑期也就更紧张了，是不是？我觉得吧，能不能我不上山祭拜，咱就直接在船上对着山上的马当大王神庙祭拜一下，你看如何呀？
2: 哎呦，王先生，
5: 这我说了不算的，过去都是得到山上

来到马当大王面前跪着祭拜，把祭品放在他面前，他才要。咱们在江上遥祭，你说设立祭品是祭他呢，还是祭水龙王的啊？还是祭这岸边土地的，这神仙再打起来，是不是？所以呢，最好咱还是啊上山当面祭祀。这个哎呀，王昌龄说，我实在是脱不开身的，我觉得浪费一天时间，哎呀，对我来说呀，这个时间真的太紧张了。既然不能够遥祭，您看这么可以不可以？咱们呢托别的船只，不是谁到这里都得上山祭拜吗？咱们托其他船只的人把咱们的祭品带着，哎，该买酒买酒，该买纸马香客我都买好了，人家拿着人家的祭品，带着咱们的祭品到马当大王面前替咱们祭拜，祭品都有了，我想马当大王啊也不会怪罪，咱呢照样行船，您看怎么样？船老大一听，也对，也可以，也可以，只要祭品到了，这马当大王啊，就不会怪罪。好，那我赶紧的去买祭品。这个祭品都要什么呢？得要啊一匹青色的骏马啊，我还得先到罗马市去买马。不，这马是纸扎的就行，纸糊的骏马。你刚才不说了吗？香客纸马，这就是纸马。哦，明白了，明白了。还有什么？光马不行啊，还得有一个牵马的昆仑奴，也是纸人。行了，另外呢，酒啊，肉啊，哎，这都多准备一点。还有一件物品呢，您得想着买。这件物品就是一双草鞋呀。我买草鞋干嘛呢？刚才那些物品呢，都是奉献给马当大王的。这个草鞋呀，是专门的献给马当奶奶的。马当大王他有夫人呢，是给夫人买的一双草鞋，他爱这个。这些东西准备好了，马当大王啊就不会怪罪了，咱们行船就风平浪静了。但是这些东西得你自己才买呀，这才心诚啊，你不上山得亲自去买。好好好，王昌龄一看这民俗不可违啊，那我就去买去吧。于是仍然弃舟登岸，上了岸之后来到集市上，把这些东西采买完了。不仅买了这些呢，哎，王昌龄突然间一想啊，我呀还得买一把小锉刀，哎，我这日用品啊。于是呢又到刀剪铺子买了一把小锉刀。那放哪呢？那年代也没塑料袋，应该草鞋不错，草鞋里面有空间呢，而不是就把这小锉刀啊扔草鞋里头了。拎着草鞋酒肉夹着纸马纸人又回到船上。那船老大这个时候早已经找到其他船只，给人家说好了，稍微给人家点钱，让人家带着这些东西呀、啊、上山代替王昌龄行祭拜之礼呀、啊。人家得了钱了当然也高兴啊，您放心吧。啊，你们该怎么地怎么地，该走你们走，我们带你去行祭。转身刚想走啊，慢着慢着慢着，怎么呢？王昌龄是大诗人呢，那我人不到，我的诗得到啊，我呢写一首诗，您呢到了马当大王面前，您把这首诗啊你给他焚烧过去，这首诗是我献给他的一首诗。说着王昌龄找出笔墨纸砚，就写了一首诗：青葱一匹昆仑牵，献上大王不取钱，只为猛风浪里滚，莫怪昌龄不下船。什么意思呢？大王大王，我呀给您送了一匹青色骏马青葱嘛，还有一个呢牵马的昆仑奴，到那里呀全烧给您，这是我王昌龄啊孝敬您的，这不会向您收钱，您放心，我掏腰包。因为啊这个江中风浪太大了，船在浪里翻滚呢，弄得我也挺不舒服的，所以您呐见谅，别怪罪我。

哟，这锉刀倒也不值几个钱，但是呢，这本来是给夫人呢买了一双草鞋，结果草鞋里藏着一把锉刀，这也不知道马当大王的夫人看到这把锉刀，她该如何处置啊？这王昌龄啊，还把这事儿当笑话给这船家说呢，结果两个人说着说着，突然间就觉得这船呢，啊，砰一下子，这么一震。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呀，落到船头了。船家赶紧出来一看，哎呦，就见船头上啊，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有一条3尺多长的大鲤鱼，正在那里打挺呢。感情这条鲤鱼啊，是从长江里头跃出来，跃到他们这只船上了。嘿，好，逮住！船老大拿网子过去，把这条鲤鱼呀，就给抓住了。王昌龄高兴啊！哎呀，这下子今天我们呢有美食吃了，快把这只鱼抛喽！晚上咱们穿鱼汤喝几盅。哎，这船家也高兴，天上掉馅饼啊！这是江里蹦鲤鱼啊！于是就把这条鲤鱼开肠破肚，这么一破肚子往里这么一掏内脏，什么东西？这么硬，往外这么一掏一看，哎呦！鲤鱼肚中啊是一把锉刀，哎，王先生，你看看这鲤鱼肚子里头怎么有一把刀啊？王昌龄赶紧过来一看，哎呦，这把刀越看越像自己买的，然后误放在草鞋里的那把锉刀啊！哎呀，王昌龄不由叹息地说：“看来呀，这鬼神也很讲情义呀，他知道这把锉刀是我误放在。”这草鞋当中的，这马当大王，他的马当奶奶，人家就让鲤鱼给我送来了。哎呀，看来这神仙灵验。唐朝有位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叫李敖、李羲之。这李敖呢，有一段时间在江淮任州郡长官。那么当时有个学子。叫卢楚前来拜见李敖，并且呢向李敖呢投献习作，把自己的一些作品、诗文呢啊交给李敖，让李敖点评点评。李敖粗略的一看，文章写的不错，于是呢对卢楚小伙子非常礼待。但是呢，李敖那是一个州郡的长官，工作十分繁忙啊，正好要外出。于是呢，啊，先把卢楚的文卷呢就放到了桌上，告诉卢楚啊，回头我看啊，你呀先到馆驿里先等着，我看完了呢，我再找你。哎，这卢楚啊就回客舍了，这李敖呢就外出办事去了，卢楚的文卷就放在桌子上。那就在这个时候，李敖书房进来人了，谁呀？李敖的闺女。长女李大小姐，李大小姐来到父亲书房，准备呀找几本书看，结果就发现呢，在这书案之上有一卷文卷，闲着没事啊，她就打开这文卷，这么一读，哎呀，扭回身就对服侍自己的丫鬟说了，说写文卷这个人呐，他下界科考准中状元。这李大小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巧了，父亲李敖正巧回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听见闺女这句话。哎呀，他很是惊讶呀，因为他知道自己这姑娘啊，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诗词文章无所不晓啊，写了一手好文章，一般人的诗文呢，根本不过他的法眼。他要说这个小伙子的诗文写得好，那这个小伙子绝对错不了。我呀，我也看看。他把卢楚小伙子的文卷呢，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错，确实，我姑娘慧眼如炬呀。这个小伙子看来呀，未来前途广大呀，这是一只潜力股啊，我不能够把他放跑。于是李敖呢，马上让属官。到卢楚所在的客舍，就找到了卢楚，而且向卢楚提亲。

说我们大人呢，想把自己大女儿嫁给你，想选你作为她的女婿，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呢？哎呦，这卢楚当时惊呆了，天上掉下大馅饼，天上掉下林妹妹，反正从天上净掉好东西了，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啊！我现在是个白丁啊，我哪能够配得上小姐呢？哎，这万万不可！再三推辞，但说什么李敖也要纳他为婿。其实给媳妇的事儿，谁不乐意呀？最后卢楚是点头答应了。果然不出李大小姐的所料，来年科考卢楚果然考中状元，这叫大登科呀！那好事成双啊，考中状元了，当了状元郎了，那马上就和李大小姐成婚了，这叫做大登科后小登科呀。都说人生啊有四大乐事，那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家一下子就占了两喜，那能不高兴吗？卢楚高兴之余就做了一首催妆诗，说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壮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叫鸾凤下妆楼。什么意思？就说去年呢，我准备到京城去应考，结果呢，这漂亮美眉担保我能中头名状元，第一仙人许壮头嘛，我这娘子那貌若天仙呢，貌若第一天仙，没法比了。那么今天呢，我俩要成婚了，请新娘子你赶紧的下楼上轿不？那么后来呢，卢楚在官舍迎接妻子，这庭院里啊芍药花开得正艳呢。卢楚一看又是诗兴大发，当即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芍药展心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居树，留待戏君来。那意思是说呀，新栽的芍药花开了几朵，东风都不舍得把它吹落。为什么不舍得呢？因为等待我的爱妻前来观赏他呀。在唐朝啊，有位诗人叫雍陶，他在唐宣宗的时候啊出任简州刺史。简州是哪呢？他的治所呀就在现在的四川简阳。也就说呀，雍陶是外地人，他不是简阳当地人。所以呢，刚刚担任简州刺史，对当地的一些情况啊并不十分熟悉。说有这么一天，雍陶来了个客人，陪同客人吃喝完毕之后，招待完了，这客人告辞，那出于礼貌，雍陶得相送啊，就一直把这客人呢送到简州城外的一座桥上。一般送人呢就送到桥头，两人相互施礼，客人呢走过桥，主人转身回去。但是呢，这雍陶和这位客人呢感情太好了，跟这位朋友莫逆之交啊，送到桥头是依依不舍，情意未尽，在这里两个人手拉手有说不尽的话呀，交谈了很久。一直客人一看，哎呀，你这天色不早了，我呀得走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雍刺史您呢也赶紧回去吧。哎呀，不行不行，我呀再往前送送。哎，这客人呢一摆手，雍刺史你可不知道啊，可能啊你刚到这里当刺史，你对这座桥啊可能还不太了解。哦，雍陶一听，这座桥还有什么典故吗？这座桥啊叫做情尽桥，情就是情义的情，尽就到尽头那尽。为什么叫情尽桥呢？

0: 就是啊，说送人送到这个桥头，哎，送客人的礼数啊，就已经到了，就已经尽了。主人呢，就不要太多的礼数了，应该呢，彼此分手了。哎，所以呢，你看，这桥都叫情尽桥，哎，咱俩呢也该分手了。您呢，不要那么伤心，过些日子。我再来看您呢，对不对？咱俩的情谊长着呢。哎呀，樱桃一听啊，这什么名字呀？情尽桥，人之间的情谊怎么会尽呢？啊，来呀，给我取笔来。那古人呢，都带着笔呢。再说了，这樱桃那是益州的刺史，身后面书童奴仆。都跟着呢，一听老爷说要笔，赶紧的把笔呀呈上来，墨研开喽，把墨也呈上来。樱桃提起笔来，告饱了墨，噔噔噔，就走到桥头这桥柱子旁边了。这桥头的柱子挺粗挺宽，就像一面小墙似的，上面呢被人写上三个字了：情尽桥。但是呢，时间太久了，这"情尽桥"三个字啊，是用漆写上去的，红色的漆。时间一久，这漆皮儿啊都干裂了，这三个字都掉的差不多了。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情尽桥"三个字，但是呢，已经不醒目了。樱桃提笔过来，哎，唰唰唰，就写了两个字。把这"情尽"两个字啊给盖住了，因为过去是红漆呀，都掉差不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它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迎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今天我们要选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黄磊。黄磊可以说是一位多栖发展的艺人，在电影方面、电视剧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其实早期在歌坛，他也留下了很多好听的经典的音乐作品。

1997年，黄磊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边走边唱》，由陈志远作曲。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的旋律带有着岁月沧桑的感觉，让人听出了一种有始无终的爱情故事。边走边唱作为黄磊的成名曲，不仅展现了黄磊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也让他在乐坛上崭露头角。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很深入人心，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在边走边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半生缘》，展现了深情而略带感伤的情感氛围。歌词描述了痴心的人对爱情的执着和无奈，以及因爱而生的种种悲欢离合。 音乐风格以流行为主，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爱情波折的人，总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边走边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内心戏》，也是电视剧《嘿老头》的插曲。歌曲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展现了人在爱与恨、誓言与变化之间的内心挣扎和感悟。

1998年，黄磊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我想我是海》，整张专辑全部在北京录制完成，充满着不经意的惊喜和意外。同名主打歌表达了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孤独与期盼，以及对真挚情感的渴望。黄磊用他情深意浓的声音唱出了许多人交织的情感，勾起了无数听众的回忆。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代表作来自于黄磊。在1998年《我想我是海》这张专辑当中，黄磊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石头》，是由著名音乐人张雨生填词并且谱曲的。这首歌曲通过三颗具有象征意义的石头，讲述了关于成长、回忆与情感的故事。歌曲中充满了对过去纯真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未来重逢时的期待与感慨。

0: 醉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来自于黄磊的代表作。黄磊在他的文学音乐大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橘子红了》，非常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和情感色彩。歌词描述了院子中雀鸟做客，挂满橘子的树，夕阳下拉长的影子等景象，以及主人公面对离别时的复杂的情感。整首歌曲情感深沉，歌曲当中的欢喜、悲哀、期待和无奈等情感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复杂和人生的无常。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当然也会有让人放松的歌曲。今天的歌单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些歌声里能够透出阳光的作品。这些歌曲适合无事的时候拿个板凳坐在阳光下或者是窗前品一杯咖啡，听着这样的音乐心情就会变得舒畅充满力量。第一首歌是1999年杨乃文演唱的歌曲，叫做《静止》，讲述了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年轻一代的颓废与迷茫。杨乃文翻唱的这首歌呢，焕发出了新的韵味，变得更加成熟。他的演绎为这首朋克风格的《静止》加入了摇滚的元素，所以使得整首歌更加的活力四射。杨乃文的孤傲高冷的声线让这首歌褪去了原本的颓废，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

0: die.
1: Good.
0: Bye.
2: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2002年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吉他手》。这首歌由他作词作曲，编曲呢是由钟成虎完成。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面对心仪的吉他手时的紧张与激动，以及在短暂交流之后的内心感受。这首歌不仅是陈绮贞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也是她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反映了她在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充满了对爱情的坚贞与执着，展现了她的才华和对音乐的热爱。

0: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音乐作品我们选择的是那些从歌声里能够听到阳光感觉的作品。2003年林俊杰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专辑中有一首歌能凸显出林俊杰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就叫做《就是我》。强劲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一下子就牢牢地吸引了歌迷的耳朵，也增加了对林俊杰的好感。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个人心情的写照，让人能够听到他内心世界的律动，简单而又好听，但创作的技巧太过于娴熟，让大家听了之后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印象不够深刻。

2007年在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爱的鼓励》，这是一首给身在低潮中的朋友加油打气的歌，由王力宏创作，轻松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节奏成功传递了正能量，在轻松的曲调当中还穿插了嘿后等啦啦队加油时常用的呼喊的声音，这种元素的加入使得整首歌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活力。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也曾经被作为广告音乐，在广告中播放，不仅为产品宣传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也让消费者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到正面情感的渲染，感受到爱的鼓励的力量。总的来说，这首歌曲以其积极向上的旋律和充满温情的歌词，成为了鼓励人们面对困难和挑战，坚持追求梦想的音乐作品。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情感的支撑，提醒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不要放弃，勇敢地向前迈进。

同样是在2007年，蔡健雅推出了专辑 Goodbye Hello。 专辑命名是因为她想要挥别过去，对以前说 Goodbye， 往前探索，对未来说一声 Hello。 同名歌曲充满了摇滚的曲式，以电音吉他开场，展现了爆发力与生命力。蔡健雅演唱此类歌曲，总是能够散发出西洋女歌手独有的爽朗与帅劲，与市场一般声嘶力竭却不干不脆的女生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区隔。这首歌不仅代表告别爱情，也是唱出了蔡健雅对新生活的迎接。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

0: 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釜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4: 我爸爸说：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5: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8，今天有点晚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几个重要的道路信息，在打招呼之前。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各位听众啊，这个感谢我们律动啊，这个一大早呢也是通过了我们楚林快速通道的位置，老样子，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地位置啊。这个前两天礼拜一的时候堵得要死，今天还是老样子，封闭半幅路面施工，好吧？楚林快速通道往淡子，是淡子吗？是乌衣，对，就是等于快通淡子往乌衣方向的位置出现了，还是半幅修路，好吧？什么挖掘机呀、小货车呀都在现场啊。另外一个，
1: 请救援，
0: 请刚刚经历过的一个同事来。
1: 还好，
0: 前方路况记者，
1: 我喝死掉了，我以为过不掉了。然后还好，就是半幅通行，
0: 对，
1: 就是公交站台的那股道，一个大蚂蚱。等我看到大蚂蚱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了。就如果说我过不去的话，我要是往后倒，然后拐弯走，就左拐走那边呢？走那边就是天下厨房那边绕一圈，行不行呢？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
0: 没有机会。
1: 对，我是没有机会了。就假如后面的车
0: 后方也没有机会，那不能逆行啊。
1: 哦，那就对了。
0: 那边是修路吗？修了831号、
1: 啊。就是修路，然后你这个还算我逆行吗？
0: 算啊。
1: 哦，
0: 对啊，
1: 那对不起，打扰了。还好啊，还算过来了。
0: 你就问这条路，虽然说有半幅管制，有蚂蚱在那修，什么东西修过来？
1: 就是我可不可以借道？
0: 对吧？
1: 啊，
0: 你能不能走吧？
1: 我给不给我能走啊？
0: 对，
1: 能走、啊。
0: 能走，那你借道你就是逆行。堵死了、
1: 就是比如说像封闭了，没法走了，这条路不能用了，你可以借道。那大家就等吧。我今天还好，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在想，这不弯了，结果大家是排队有序通行，还行，
0: 没到点。
1: 但是我从倒后镜往后看，就是我要往我们单位拐的时候，
0: 都来了，
1: 我的拐车来了，有点心疼在后面的车友了啊。
0: 对。是大部队来了、
1: 这个应该就是修站台的吗？
0: 不知道啊，它什么东西啊？
1: 是个大蚂蚱，黄色的一个大蚂蚱。
0: 蚂蚱的话是吊车还是？
1: 吊车
0: 啊，
1: 竖着个这么长的一个杆子，干嘛的呢？
0: 我觉得公交站台的东西我都能扛起来。
1: 我也觉得啊，而且公交站台没那么高啊。来有。
0: 肯定是里面在修路挖路啊，它不是站台站台问题，站台为了这个避让给我们修路给礼让，站台叫暂时没修，你没发现？
1: 哦，是这个理由没修的。哦，我以为什么东西没到货嘞。
0: 从伊朗发货的是吧？好吧，这个滁州市天下厨房锦绣园
1: 不好走。
0: 这个那一半的凤阳路是全封闭的。
1: 是的。
0: 这一半的锦绣园封了一半。
1: 哎，就是靠公交站台的这股道。
0: 快跑。
1: 乖，
0: 楚林快通老样子休战一半。
1: 其实楚林快通还好，因为大家基本上已经知道了，连播了几天之后也知道了啊。
0: 来，又来了啊！今天早上为什么一大早就说这个呢？花山街道上有执勤人员把路给拦着了，不给走，不知道什么情况。感谢快乐一生老哥发的消息。
1: 哦，花山街道，
0: 各位听众，这条路非常好绕，花山街道不能走，走外环。
1: 对，
0: 走那个花山草莓园那个大直道走。不要走花山街道。好吧。
1: 逢吉，我受罪。
0: 今天是多少哈？今天
1: 29。
0: 看
1: 周三啊，
0: 16，
1: 不知道哎。
0: 来，就专业的人士来了啊，1054什么都有，跟人说，哎呦，逢吉表都有、啊。今天是什么地方？
1: 花山
0: 是吧？
1: 嗯，
0: 花山。没有。
1: 赶紧紧急撤回一个，我们什么都有。
0: 花山是哪个镇啊？沙河、猪龙、张广、腰铺、诗集、大柳、黄泥岗
1: 啊，但是不少坟六的，该怎么说怎么说。
0: 没有花山呢、
1: 啊。哦，对，来补充一下。
0: 花山是不配吗？
1: 不是，人家不是逢吉，就是要么放树 哦。
0: 差不多。
1: 对吧？
0: 不是花山街道不放树吧？
1: 那街道这怎么就不能放树呢？
0: 街道放不了。
1: 街道砍树那也不会。
0: 没有。
1: 可能要么有事故、啊。
0: 没看到花山啊？有没有听众来跟我们说一下花山的逢吉时间是258还是469？
1: 我们花山天天逢。
0: 好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1: 好的啊，
0: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情况
1: 啊？有知道的跟我们说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位老白也说堵起来了，
0: 哪个地方、啊？
1: 看照片应该是快通吧？
0: 在哪儿呢？我看
1: 一
0: 下老白，
1: 25。
0: 是快通，
1: 对吧？
0: 就那个昨天我们说的楼已经没交付了、那个。
1: 哎，对。
0: 这样一看的话，这楼不仅没交付，连窗户都没上。
1: 对，那这个离交付还有一段距离哈。
0: 烂尾？
1: 那也不是，哪见过烂尾楼烂的这么好看呢、
0: 哦？大熊那条才叫烂尾，
1: 那也不算。
0: 不算，
1: 也不完全算吧。滁
0: 州是真算烂尾楼的， 我说一个
1: 钻石国际，
0: 对了，
1: 对吧？
0: 没有人反驳
1: 啊，对对，
0: 墙都塌了。
1: 对，来，扬子地板明月小姐，今天好早
0: 哟。
1: 嗯，今天真早。
2: 花园西路西向东，途经原扬子木业、中龙商贸、玫瑰君方向，再往中都大道。一路畅通
1: ，OK， 收到。
0: 别想中龙商贸门口的小花园啊，搞了就可。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快乐医生说了，好像是二五八分级。
0: 哦，花山二五八是吧？
1: 反正你们讲嘛，我们都信。
0: 反正我们也不去。
1: 对，我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除宁大道还是堵的。嗯
0: 就 Y B
1: 啊，不用播，懂的都懂。
0: Z
1: 嗯，滴滴滴滴，懂的都懂。
0: 用楚州话翻译 Y B。D、Z
1: 嗯，没事，就我们很多听友连 C 一零五四五二零都能填错的，你说的 Y B D Z 都没能听懂啊。
0: 我拖来对，
1: 来清欢说去哪儿逮蚂蚱
0: 啊？啊，不是逮那
1: 么？怎么突然来这条？怎么回事？
0: 大哥，就你生活是这么的无趣吗？
1: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草原，就内蒙吧，我猜应该是有的，因为我在新疆的草原上面全是的，就是你一走路，
0: 那个大，
1: 我的小怪，那个蚂蚱那个肾油。就是你踩那个蚂蚱子，就跟着你走。然后我家两个小孩
0: 草原里面踩到蚂蚱的话，
1: 对，
0: 他会不会唱一首歌曲？
1: 叫什么？奔的金红，奔驰的骏马。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觉得那个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我家两个小孩不行，一边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0: 夹的是。
1: 真是的，那二宝你知道的，声音要多
0: 夹的。妈妈给他喊一个。
1: 啊啊啊！
0: 张飞你好。你要不是李逵就是张飞。
1: 我是来那样的张飞。
0: 然后呢，这个那天我去跟带我女儿去狼牙山飞跃丛林，
1: 也有蚂蚱吗？
0: 穿越想那个小就也有蚂蚱。
1: 哦，
0: 我女儿就特别黏。
1: 那是青蚂蚱，绿色的吧？
0: 绿色、黄色都有。
1: 哦，
0: 那小孩就是生活的，真没有。我们小时候玩逮蚂蚱，从头兜它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跟后面黏。
1: 嗯。
0: 我说你这黏死的也黏不到。
1: 对。
0: 好吧，这个小朋友现在目前的很多小朋友就这样子。
1: 是，所以说这个昨天狼牙山风景区和我们的向智研学做客节目的时候，真的挺好的，就是多让孩子亲近自然，对吧？来，大王爷地板说，你们搞个1054跑团哈，跑不动啊，哥，跑不动。
0: 我们跑啊！
1: 啊，你开什么玩笑？他的意思是，乖乖，我看他早上刷了6.6公里啊，
0: 我知道，
1: 可以。
0: 今早上有听众跟着1054救援队一块去跑。
1: 啊，对对对，他们应该是从这个叫什么来着？
0: 有一个什么活动吧？
1: 啊，对，就是跑鞋还是马鞋？
0: 我们去保障的嘛。
1: 然后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就我家女儿还没有升初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训练了，就带着准备下一届要升初三要体育中考嘛。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女儿说，我说人家5点钟就跑步了，你5点钟还在做梦。
0: 对啊。
1: 嗯，
0: 怎么样？
1: 讲的也是，就你经历过这个体考之后，你才会发现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0: 对，
1: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些孩子暑假愿意早起锻炼不是一件好事嘛，
0: 只要是挥汗，
1: 哎，
0: 都不是坏事。
1: 是的，就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要为能做得到的点赞，是不是？
0: 我能做到，
1: 你能做到。
0: 我现在目前身体撞得像一头
1: 牛是吧？那正好以后5点钟早高峰你一个人做，然后做到7点半我接班。
0: 听众不乐意，
1: 乐意乐意乐意乐意，
0: 不乐意。
1: 从5点半就有早高峰听了。
0: 你看听众有没有
1: 这样
0: 吧，你看到现在不乐意站起来
1: 来
0: 没有啊，你看
1: 来乐意的扣个一
0: 没有啊。
1: 来老白，
0: 听众名叫乐意里
1: 啊，有啊。老白说除您快通，哦，这是金色兰亭哦，名字这么好听，结果还没搞好。金色兰亭，
0: 我不知道啊，
1: 后面主路都在修路。
0: 我不分析这个小区是干嘛，
1: 哎，对，但是说实话从外观看这房子还可以啊，能绕则绕，都在推搡挤啊啊，开车还推搡。
0: 对，他开始前面2股道变成1股道啊，
1: 嗯，
0: 对，只能去加塞，怎么办呢？
1: 是的，
0: 这不要加塞了啊。
1: 嗯，
0: 来，各位听众有没有看到彩虹的？各位有没有早起看彩虹呢？
1: 哦，
0: 很多听众在前面发彩虹了。
1: 哦，
0: 说罕见，同时看见2道彩虹，
1: 不算罕见哎，但是这个点儿挺罕见的，
0: 对吧？早上都没看过。
1: 早上下雨的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没吧？我昨天有亮的鞋子在外面。
0: 昨晚睡得跟猪一样。
1: 我昨晚睡得不行，我是凌晨然后又睡的，然后感觉真的好爽，空调不关就是容易睡回笼觉。
0: 昨晚应该是我看10点钟左右睡觉，一觉睡到早上6点钟。
1: 怪你这种，你要不喝酒10点钟就能睡了，你要喝酒也10点钟睡。
0: 就喝酒。
1: 好啦，好睡得很是吧？
0: 酱香，
1: 好羡慕。
0: 不喝的话就不行。
1: 那么酱呢？
0: 就不行。
1: 哦，
0: 年纪大了已经需要催，就褪黑素有没有好处？就是我现在睡觉就是属于是不沉，但是呢。 睡眠时间就了几个小时
1: 啊，
0: 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左右睡了就结束了。
1: 我也是的，我就五六个小时。
0: 有没有听众就是考虑说一下
1: 褪黑素什么事儿？
0: 褪黑素好像是能让您睡觉睡得更香一点吧？
1: 不会吧？
0: 那个吃安眠药。
1: 对。

0: 然后量大从优。
1: 要不要媳妇拿个棍子？
0: 不需要，不需要。
1: 物理催眠
0: 不是？那这个在法医能验出来？
1: 哦，验出来。
0: 哎，对你这个安眠药是你自个儿要吃的，哦、你不小心吃过量了，关键。
1: 哦，是这回事啊！我命令我媳妇也不行是吧？
0: 啊，不行，除非你签字画押。
1: 哦，我命令不了他。
0: 你突然跳起来命令是吧？我要吓死了，真是啊！好，感谢。
1: 你在跟我大声说话。
0: 感谢时间啊，这个双彩虹，他的祝福我们也送到了。
1: 对，祝所有看到彩虹的朋友，不经历风风雨雨，人生也能一路彩虹，前程似锦。
0: 哎呀呀呀呀！
1: 你说，听众说我没看到，你打开群就看到了。
0: 哎，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
1: 转发也算。
0: 我们的车友群就是奖励给爱生活、爱拉风的人。
1: 对，今天有个听众可能会发大片啊，江口桥还记得吧？
0: 不是，他好久都没有发了耶。
1: 他说我也拍到了完整的彩虹，不过要迟一点才能发给各位
0: 哦。
1: 做的今天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0: 哦，因为他还是要做图是吧？
1: 肯定是后期渲染一下。
0: OK OK OK OK 好
1: OK， 谢谢各位道路信息啊。明月姐说，我要先去趟工地的上班啊。工地辛苦辛苦
0: 啊，辛苦辛苦辛苦了啊。
1: 对，朋友圈今天基本上都是彩虹，
0: 是的。
1: 哎，然后呢，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1054车友群打开看一下啊。
0: 嗯哼。
1: 老白说，个人建议啊，各位听众啊，你要走出林快通的话，从乌衣水镇绕。我的个，这个集装箱啊！来，各位快快通跑走了，各位。
0: 好可怕，这大块头要占一股半嘛？你看给旁边小车挤的哟。
1: 这个集装箱已经把小车快挤到护栏上，从金色兰亭的后面绕，上南下南，
0: 就是
1: 从金色兰亭的南边
0: 走小区里边绕是吧？
1: 就从这个康泰路转弯
0: 啊，
1: 上到这个耗子海鲜烧烤，还有看老四土。
0: 菜馆，
1: 碧桂园，
0: 春
1: 风雅
0: 园
1: 店，
0: 哦，雅园，
1: 叫绕这个叫做五尖山路，绕到出林快通，
0: 好的，
1: 就绕过去了，
0: 好的，
1: 绕了180米。
0: 这个耗子不是那个耗子啊，不是死耗子的耗子啊，人家就是那个
1: 耗子，
0: 耗就是名人名的里边，
1: 耗二的耗，
0: 对对对啊，嗯。
1: 这一大姐堵的要死哎。
0: 已经堵成酱红色了。
1: 出林快通不能走了，各位，坚信绕行吗？
0: 有点像本周一。还上周五啊，就突然踩堵的那会儿，
1: 或者是绕行到这个双营路，各位，公园，高速公园一号灵湖苑那边
0: 是
1: 绕一下子，好吧，我们这是一个友好的建议，当然了，你可以不听，
0: 对，或者说您听迟了那也没辙，我都快错过打卡了，哎呦天哪。
1: 非常堵车，
0: 我看到了锦绣园的那个蚂蚱还不是这样的蚂蚱，那是个细干的蚂蚱，
1: 这不是蚂蚱
0: 哦，这就是挖掘机，
1: 这是挖挖，
0: 哎对，挖挖，我这挖唧唧挖，
1: 在竹林快通的路上，我挖呀挖呀挖。
0: 这个时候你看，平时能够叱咤风云的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它也过不去
0: 了，摩托车它都过不去了，我天哪！
1: 电动车过不了了。
0: 然后捷豹小夏问怎么黑起来了，因为我们问就同意老胡5点钟来做早高峰的，然后那个谁乐意的很。
1: 不灵不灵，我们你在讲什么呢？
0: 对，我们都忘掉了。
1: 我耳朵突然湿。
0: 好看的嘞，这是
1: 周大福、周六福、朝鸿基专柜代购。我听过。
0: 哦，这还代购啊？
1: 这真忙啊！那你去信达典当上班吧。
0: 对，你可以代购 N 款。
1: 正好聊聊信达典当啊。
0: 是
1: 黄金珠宝，超性价比，够换。
0: 对，
1: 对吧？
0: 而且7天还可以无理由换款。
1: 讲对了。
0: 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直接输入“信达珠宝”这4个字儿，里面百万款式你慢慢选。
1: 对，同时呢，汽车、房产、黄金去了抵押和质押，可以把钱弄上，先救个急。他们家即将乔迁新居。
0: 哦，呱唧呱唧。
1: 正在研究。
0: 是的啊。
1: 这回头跟各位说一下，可能要打造一个专柜形式的门店。
0: 哇，我的天哪啊！
1: 1315532111啊，
0: 1315532111。
1: 来一首歌曲，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各位，黄品源《小薇》。哎，希望听众可以跟着歌一起唱起来。想进入1054车友群的听众的老样子，加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微信群有很多啊，比如说你交友啊、信息资源交互、路况信息发布、平时生活的分享都可以。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来早上八点钟啊，这个跟各位正式打个招呼啊，刚才被路况、封路、蚂蚱、彩虹给挡住了。
1: 啊，是的，是的，那我宁愿要彩虹，我们不希望有蚂蚱。清欢说去哪逮蚂蚱？月姐不是讲公交站台怕个大蚂蚱吗？
0: 你这个人是脑瓜子真是脑洞大开啊！
1: 嗯，
0: 来正式收听啊，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这个麻烦各位车友啊，途经锦绣园的时候，帮我们观察一下那个蚂蚱它还在不在？
0: 的腿要收一收
1: 啊、因为我们说实话，崇林快通我们已经抗拒不了了，它这个施工一时半会根本解除不了。
0: 来，
1: 但是锦绣园呢，我们搞不清楚它是临时性的还是怎么地。
0: 崇林快通的 bug。就不能出现两个问题，
1: 怎么了？
0: 修路昨天修路没有别的事儿，没有事故吧？都 OK 吧？
1: 对啊，对啊。
0: 今天，首先第一个三股变一股，红绿灯还坏了，所以导致。
1: 其实这个时候红绿灯坏了，是不是一件好事儿？
0: 那横向车怎么走呢？
1: 它
0: 装了临时信号
1: 啊、还是那还是有红绿灯的啊？现在是绿的，从我这角度看是绿的，反正不怎么好看。
0: 咋先喽？崇林快通不要走了啊！
1: 但是我们这位车友老白算是过来了。对吧，
0: 进城方向没有车，出城的堵爆了。
1: 哎，那这样吧，我们从进城绕一下再出城嘛。
0: 漂亮，那怎么出城呢？
1: 不出了，这城市非出不可。哎呦，
0: 八点，
1: 贵
0: 10039八点准时打卡。
1: 哎呦，好紧张，按到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指纹按不上怎么搞？就我们单位，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门禁，真是垃圾到家了。我跟你说，
0: 二手逃过来了。
1: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是想给这个后面的人行个方便。你比如说，我7:50出去，
0: 留个门头
1: 啊，我想给他留个门的，
0: 有安全隐患
1: 啊。对，不行，非要关好关。我听你讲，你的道你在理，我一定是听的。但是有个问题，比如说我中途出去上个厕所，我要洗手吧，我洗完手以后，我是搞死按不开的，因为有水，然后我就要拿我的手在我的衣服上蹭蹭蹭蹭蹭。
0: 我跟你说，手指头竖起来，放嘴里面缩一下就好了。
1: 我刚上完厕所，洗过手，我也不能就这样缩手指头啊。就是我应该多录，当时就应该多录几个手，那也不行。我洗手的时候不能只洗一个手指头啊。
0: 对，
1: 撅指头给我录上。
0: 非常魔性的一个画面，
1: 对吧？确实是的。对，然后我就只有
0: 第二天，胡真到单位发现，问万月，哎，为什么我手上会长脚气？
1: 不脚气，那是美女脚，好不啦？对吧？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下吗？
0: 不行。
1: 对，而且说实话，因为现在
0: 我们连门往门框上框框砸都解决不了。
1: 对对对，我每次就是有嘉宾来，我都必须送他走，并不是因为我舔嘉宾，而是因为我怕他咣当一声，
0: 我怕他被砸到了。哎，来感谢向左向右
1: 褪
0: 黑
1: 素
0: 有用，
1: 就褪黑素这玩意对睡眠还有帮助啊。
0: 它不就是睡眠的吗？
1: 啊，我一直以为就是美白的。
0: 你没看它名字呀？
1: 哦，看搜一下
0: 啊。它就是跟睡眠是能帮助睡眠的。
1: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